0: 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少云，贵东贵南最高气温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明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多云，其中贵北局地有小雨。首府南地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
1: 我们来聚焦体坛，首先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10月13号消息，在20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西亚区第二轮比赛中，利雅得胜利主场迎战费尔甘纳尤宫。上半场安吉洛首开纪录 ，C 罗凌空斩破门，帮助球队扩大比分。他也收获职业生涯第981球。下半场奥迪洛夫扳回一城，阿利巴耶夫被直红罚下。戈夫罗夫自摆乌龙，最终利雅得胜利主场3-1取胜，收获新赛季亚冠首胜。本场比赛，中国籍裁判马宁一共出示1张红牌和4张黄牌。
2: 北京时间10月12号，英超焦点战，曼城客场3-0战胜利物浦，全胜领跑。本场比赛的第三球堪称经典神作，曼城11名球员全员参与，进球前完成了多达41次传球。
1: 今天18点，上海海港队将在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坐镇主场迎战韩国大田韩亚市民。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穆斯卡特说，本场比赛备战时间较短，因为我们刚刚结束国内赛事，球队目前状态良好，希望能够延续这种状态，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他还表示，蒋光太能否出战亚冠仍不确定。
2: 北京时间10月12号消息，在遭遇热身赛3连败之后，中国男足计划于11月9号中超落幕后在广州开启新一期的集训，并借国际比赛日的窗口参加一项4队国际邀请赛。年内最后两场热身赛的对手大概率锁定马来西亚队与巴林队。
1: 明天凌晨3点的欧冠比赛当中，阿森纳对阵里尔，这是两支球队欧战史上首次交锋。本场比赛，阿森纳前锋哈弗茨、错利斯和萨利巴面临伤停，他们缺阵对于球队攻防两端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进攻端，球队只能暂时依赖状态不稳定的萨卡。里尔方面，日本前锋上田启士是球队头号得分点，他对枪手防线是个极大的威胁。
2: 北京时间10月12号消息，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随着2027年沙特阿拉伯亚洲杯的临近，中东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韩国队参赛的前景也亮起了红灯。一位韩国足协的官员表示，我们从各个方面都了解了当前的局势，关于亚洲杯，我们正在从各个角度对11月的客场比赛安排进行内部讨论。
0: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九一零体育新闻，关注到篮球方面，北京时间10月13号 NBA 季前赛，开拓者以119-66击败伦敦雄狮，卡马拉14分、2篮板、3助攻，杨汉森13分、4篮板、4助攻。
2: 北京时间10月12号 NBA 季前赛主场作战的骑士以119-105击败魔术，哈登24分、4篮板、2助攻，席尔瓦17分、3篮板、2助攻。主场作战的掘金以113-128击败公牛，约基奇22分、11篮板、10助攻，米勒26分、7篮板、2助攻。
1: 北京时间10月12号消息，2026-2027赛季 CBA 联赛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篮协主席郭振明出席发布会并致辞，他坦言国家队成绩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明显差距。郭振明介绍，新赛季 CBA 常规赛季后赛场次较上一赛季有明显增加， CBDL 联赛也将全面升级，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锻炼机会。
2: 北京时间10月12号消息，广东男篮已敲定大外援乌多卡阿祖布克，这名2020年的 NBA 首轮秀将代表广东出战新赛季 CBA 联赛。 1999年出生的阿祖布克身高2米11，上赛季他在以色列联队效力，场均贡献9.4分和6.4个篮板。
1: 昨天青岛男篮举行 CBA 新赛季出征仪式，球队主帅刘伟伟在接受采访时明确了球队新赛季的目标，同时重点强调将加大对李俊贤等年轻球员的培养力度。
2: 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0月12号消息，从深圳罗湖走出的泳坛健儿陈俊儿，在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站男子200米蝶泳项目中，以1分49秒98的成绩获得冠军，拿下个人在本届游泳世界杯系列赛当中的第4枚单项金牌。
1: 昨天在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比赛中，王希雨2-0战胜王新瑜。
3: 王希雨、王新瑜两个人的名字发音相近，拼音写法也很像。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个人，球迷把左手持拍的王希雨戏称为王左，右手持拍的王新瑜则被称为王右。王希雨刚刚在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金牌，士气正盛。这场二王相争，左右大战，王希雨从比赛一开始就打得很自信。首盘他频频压制对方反手，两度破掉王希雨的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相比之下，现世界排名39位的王希雨状态不太好，首盘13个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多了5个。第二盘一上来，他在这次双误之后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之后王新宇的状态一直没有起来，而王希雨的手感越来越热，他连续破掉对方3个发球局，并以6-0赢下第二盘，以直落2盘的方式赢下这场左右对决。
2: 昨天在2026年 ATP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3轮的比赛当中，贝尔赫斯2-0战胜阿尔卡拉斯。
4: 两人在去年有过一次交手，当时阿尔卡拉斯2盘胜出。本场比赛，西班牙人依然可以把网球打得赏心悦目。从过顶挑高球到主动放短球，阿尔卡拉斯从不缺少击球的创造性。然而本场他却缺少击球的稳定性。第11局，阿尔卡拉斯在15-30落后的情况下，先后送出双误与正手直线偏出，遭到破发。局间休息时，阿尔卡拉斯念念有词，显然他对自己在关键分上的表现并不满意。与之相比，贝尔赫斯本场一发得分率来到79%，比阿尔卡拉斯高出13个百分点。第12局，贝尔赫斯拿下发球胜盘局，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一度破掉了贝尔赫斯的发球胜赛局，将比赛带入抢七。但抢七中小分战至4-4平后，西班牙人又在关键分上送出非受迫性失误，贝尔赫斯随即趁势以小分7-4赢下抢七，直落2盘爆冷淘汰了阿尔卡拉斯，闯进单打16强。
1: 北京时间10月12号消息，刚在中网夺冠的郑钦文因右肩伤病退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这也是他连续第二年缺席家乡赛事。他的正赛签位已由幸运落败者奥索里奥递补。
2: 北京时间10月12号消息，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决赛当中，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以总分4-3险胜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夺得男单冠军。但据日本媒体报道，在与林云如的3-3决胜局当中，松岛辉空遭遇到了闪光灯的干扰。事后他表示，此前包括本届赛事在内，已多次出现了闪光灯干扰的情况。我认为今后有必要向世界乒联和各协会提出抗议。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10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普氏野马科考。
1: 普氏野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也是当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原产于我国新疆的准格尔盆地和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在1957年其野生种群不幸灭绝。
2: 40年前，我国引进了24匹个体，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归的方式，正式开启野马返乡计划。此后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日前又有一批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踏上了他们祖先栖居的故土。
3: 近日，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几只特制的大型运输箱有序排开，随着工作人员一一打开箱门，几匹等待良久的普氏野马腾跃而出，在短暂驻足观望后，很快在这片回荡着他们先祖马蹄声的旷原土地上自由驰骋，竞相追逐起来。
4: 野马的状态挺好啊，一打开这个野马的这个笼子呀，就像这个飞鸟出笼回到故土的感觉啊，他们都非常的欢快。
3: 记者了解到，刚刚放归园区的8匹普氏野马来自近8000里之外的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30天到45天的隔离检疫、基因谱系检测登记和半年左右的野化训练后，再度运送到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他们回归自然界原始家园的生活。
5: 一般隔离，一般我们要做一下它的 DNA 这种检测，实际上就是来更准确的来判断他们的谱系到底这个距离相差多远。如果是相差远了，那对我们这种解决我们的近亲繁殖这个作用就很大了。我们也可以就是从遗传基因的这种多样性保存我们也能够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野外上面，让它再把它保存下来。
3: 据了解，在本次8匹普氏野马放归后，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拥有的普氏野马将达到400匹以上。自1985年至今的40多年时间内，多部门联合接力，从国外引种到圈养续卖，到繁育种群反哺野外，让一度灭绝的普氏野马重新回到他们的野外家园，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重新引入史上的成功典范。
6: 通过我们现在40年的这个科学繁育，从最初的24匹，现在增加到保护区的野放野马的种群数量呢，达到了392匹。它还经历了3个阶段，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最早的野马繁育中心，它是圈养繁育，然后呢通过2001年到2010年，我们又经历了这个试验性野放，然后从我们2011年到我们现在呢，已经是相当于说已经在开始在保护区已经重建我们的野马种群，实现了这个野放。
1: 2001年8月，首批普氏野马重返卡拉麦里荒漠。同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引进4匹普氏野马。25年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累计繁育普氏野马超过50匹，现存种群29匹，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浙江省唯一的普氏野马迁地保护种群。通过周翔计划科学训练，完成了这场极具挑战性的超远途温情护送。
3: 在野马返乡项目启动前的2个多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组织了专家团队，开始紧锣密鼓的计划筹备。对于备选放归的马匹，将通过谱系关系、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健康状况4项核心指标遴选产生。然而，这些在气候温润的杭州出生长大的野马，是否能够重新适应他们祖先栖息地的干旱荒漠气候，顺利回归野外？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马繁育研究中心充分沟通后，决定择取其中8匹综合指标最佳、适应能力最强的青壮年野马进行首次放归。
7: 对我们园内的普氏野马适龄的进行挑选，我们主要挑选6岁以下的青壮年。 年龄最大的呢5岁，就是我们的帅帅，然后呢小的呢1岁多2岁，都是刚刚成年，刚刚就是青壮年的这个马匹。
3: 2026年9月18号，八匹普氏野马主匹装入专用运输箱，一箱一马正式发车启程，由专业兽医和饲养员全程押运，随车携带应急药品和草料。
7: 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我们是确保250公里左右进一次服务区观察马匹的情况，然后休整，然后每天一早一晚进行补水和这个饲料的一个投喂，确保它这个马匹的这个身体这个精力。然后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历经了3800多公里的这个运输，途经了多个省份，然后最终经历了7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回到了这个普氏野马的家乡。
2: 目前全世界仅有的普氏野马不足1500匹，为拯救普氏野马开启的野马返乡计划工程，创新应用濒危物种再引入技术，历时40多年，不但成功挽救了一个自然物种免于灭绝，也用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保护其他濒危动物免于灭绝，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完整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3: 记者从新疆野马繁育中心了解到，普氏野马在人工种群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也面临着种群遗传的现实困境。比如，目前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患病率上升、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普氏野马种群血缘清晰，繁殖率和存活率长期居于国内前列。此次八匹野马入疆，将通过跨区域血缘交流优化野外种群基因结构，丰富遗传多样性，对重建普氏野马野生种群具有重要意义。
5: 为啥我们这次从杭州引这个引新的种源，也是想着来扩大它的这种群，如果能保证它这种大型的，如果能到2500或3000这样子，就开始它就开始达到一种动态的自我调节。
3: 专家介绍，濒危物种重引入技术自1985年最早从普氏野马、麋鹿两个濒危物种开始探索性应用后，很快被多个科研单位借鉴采用，造福于更多的珍稀物种。如今至少有几十个物种通过这项技术建立了人工种群，还有一些通过该项技术实现了野外种群的增长复壮。
8: 一些物种在野外灭绝了，或者是说它这个局部灭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重引入的途径呢，重新使它回归故里啊，就是原分布区。标志性的就是，野马、麋鹿，后续呢，咱们又做了这个朱鹮、扬子鳄，这可以说这四大，旗舰物种是最早开始这个放归野化的。到了这个2006年，行业这个主管部门呢就制定了这样一个全面的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愿景，就是中国要对15大类动植物实行这个建立人工种群，啊，包括野马、朱鹮、扬子鳄是吧？熊猫、虎。还包括2类植物。
3: 作为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普氏野马等物种野外种群的重建，不仅代表着一个古老物种的血脉延续，更将带动其栖息地内从植物、昆虫到猛禽的整条生物链复苏。守护一个物种，也是守护它身后的整片荒野。
1: 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2: 如果一辆货车在你面前起火，随时可能爆燃，你会停车吗？有人停了，不仅停了，还冲上去把被困司机从变形驾驶室里拖出来，而刚走五六步，身后便是轰的一声，火光冲天。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的一场意外，让一位货车司机的选择感动了网络。他叫钱龙，宁夏丰城物流有限公司的货车司机。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钱龙和妻子驾车从宁夏前往内蒙古送货，行至一处红绿灯路口，距离他们5-6米外的一辆货车忽然追尾了路边停靠的挂车，一时间车头严重损毁，浓烟滚滚。副驾座上的妻子还没反应过来，钱龙就已经拉开车门冲了下去。他拉开事故车辆的车门，司机已满脸是血，腿部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整个人处于惊吓之后的恍惚状态。乾隆来不及多说，连喊带拽把人拖了出来，搀扶着就往外撤。刚走出5-6不远，身后轰的一声，事故车辆燃爆，滚烫的气浪像一堵墙似的拍了过来，把两人同时灼伤。从撞车救人到燃爆，全程仅仅3分多钟。因为自己开的是一辆危化品的运输微型货车，担心火势蔓延引燃自己车上的货物，在确认了获救司机暂时安全之后，乾隆立即驶离现场，前往医院处理伤口。他双臂肘内侧被诊断为2度烧伤，头发、眉毛、睫毛全部烧焦，花了1000多元清创包扎之后，医生建议要住院，他没住，包扎好伤口继续跑车。目睹了全过程的妻子事后回忆，当时爆炸之后没能看到丈夫的身影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看到丈夫受伤，她心疼是真的，可她也懂得丈夫的选择。5年之前，丈夫就已在高速路上救过一名20多岁的受伤司机，帮忙报警联系家属，等伤者被接走之后才离开。而这一次是丈夫第二次救人。回忆这次救人的经历，乾隆事后感慨，当时根本顾不上害怕，先把人救出来最重要，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啊。
3: 当时情况紧急，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事后想想真的挺害怕的，毕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嘛，万一你说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要是没有了，你说这个家庭就算了。
2: 是的，漫漫长路，风吹日晒，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人，每一趟出车都牵着一家人平安盼归的心。没想过下一秒会否爆炸，没想过自己会不会受伤，他只想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人没了，家就没了。于是他向着火光义无反顾伸出了双手。一份正能量特别奖及奖金近日致敬了这一份顶梁柱之间深切的共情与无畏的相助。颁奖词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英雄不必身披铠甲，平凡坚守，心存善良，便是最动人的时代脊梁。面对赞誉，乾隆笑着说，自己人生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夸，荣誉感爆棚啊。是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语豪言，只有危险来临的瞬间那不加思索的行动，挺身而出的本能，这就是平凡人的善良。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
1: 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2: 欧盟将俄罗斯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
1: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由一凡、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2: 各位早上好，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智驾不等于代驾，盲目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将会埋下怎样的行车隐患，
2: 吃一粒药片就能变聪明考高分，别被忽悠，滥用聪明药伤身又违法。
1: 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广西全区晴到少云，桂东、桂南最高气温34至36度，局地37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4: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2: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的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智能辅助驾驶安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里，智能辅助驾驶成为不少车主长途出行的首选。方向盘自己转，车速自动调整，开启智能辅助驾驶还能刷一会儿手机，相信这是不少车主使用智能辅助驾驶时的真实想法。但智驾不是代驾，你的车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智能。我们来听新闻910的梳理报道。
5: 一位网友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方向的高速路段上偶遇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开启汽车智驾功能后竟然睡着了，旁边的车辆一直按喇叭呼叫都没能将驾驶员叫醒。这段3分多钟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引发网友讨论。
6: 怎么叫醒他？
5: 直到路段堵车，车辆智能系统自动刹车，驾驶员才惊醒过来。随后浙江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涉事司机因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无独有偶，今年3月在 S52 平纳高速来宾段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一辆小车径直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

0: 火车经查，小车驾驶员潘某在事发时启用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但其过度依赖此功能，没有持续关注前方路况，未能及时识别正常行驶的货车，最终导致车辆追尾。此前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驾驶员刘某
1: 开着自驾，然后去国家检控厅，然后撞左边过来撞。对，
0: 交警对驾驶员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部门表示，当前市场上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驾驶人脱手脱眼甚至睡觉，不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一旦出事还将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五大队民警李晨瑞波，
2: 但它并不能代替人类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员仍需要保持清醒和专注，随时准备接管方向盘。
3: 现在市面上不少车辆都拥有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以为自己开启辅助驾驶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的想法危险在哪里？一旦智驾引发事故，责任主体又该如何划分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实际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不止一次强调过，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这些智驾系统都还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阶段，由系统辅助驾驶人去执行一些动态驾驶的任务，车辆还是需要人来操控，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在使用的过程中，驾驶人应该清楚认知辅助驾驶的技术边界，一旦脱手脱眼，可能面临严重交通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另外需要警惕，智能辅助系统在遇上锥桶、施工栏、暴雨、逆光等特殊场景时，识别率会大幅下降甚至失效，而自动驾驶技术极大依赖于卫星导航系统，一旦信号受到干扰甚至中断，自动驾驶也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隐患。广西浩博爱安南宁经开体验中心销售经理陈伯伦，
4: 有些障碍物可能还没有扫得那么快，会影响我们驾驶的安全。以雾天朦胧的天气对我们现在探测的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L2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所有具备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在使用前都要求驾驶员先学习相关使用方法及风险提示，驾驶员始终是操控车辆的第一责任人，大家在使用智能驾驶功能时一定要保持注意力，切勿脱手脱眼脱管。广西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5: 人工智能它确实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但是它所蕴藏的风险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智能驾驶技术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安全产生一定风险，所以我们在出行前或者说我们在使用这些技术前要仔细的去阅读相关的风险提示，同时的话也要形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
0: 交警部门提醒，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状态，避免脱眼脱手脱管，更不可在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进行代驾，如果有商家售卖号称脱管方向盘的智驾神器，绝对不能相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周芬
6: 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7: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不少备考人都刷到了一种叫聪明药的宣传，商家宣称一粒药片就能提升专注力，其实这些所谓的聪明药不仅不是提分的神器，盲目服用还会损害身体，购买售卖也涉嫌违法。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8: 不久前，广州邮局海关查验进境邮件，一件申报为药品的包裹引起了官员注意，包裹里面有三瓶黄色胶囊，瓶身标注英文派醋甲酯，送检鉴定确认这批胶囊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共84粒，不法分子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聪明药。
9: 派醋甲酯被不法分子包装成可提升学习工作效率的聪明药，在网络隐蔽渠道非法流通，尤其受到备考人群的盲目追捧， 隐蔽性、迷惑性极强。
8: 这种药品在临床上用途很有限，只用于治疗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特定病症，管控十分严格。可不少人误以为它只是普通的提神保健品，这个想法可十分的危险。
9: 它使用后成瘾性极快，几天就离不开，越吃越多，会出现焦虑、暴躁、幻觉、妄想、抑郁、失眠、心慌，身体上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越吃越笨、高血压、心脏病，严重时甚至猝死。聪明药戒断反应非常明显，过程非常痛苦，不吃就崩溃、嗜睡、情绪失控。
8: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派唑甲酯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邮寄、贩卖、持有、滥用该类药品都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
9: 不要因为好奇或一时冲动尝试所谓的聪明药，一旦沾染极易深陷其中，且戒断过程极为痛苦。世上没有聪明药，只有毒品和毒药，靠药提神一时，毁掉人生一世。
10: 听不同的声音，
11: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7: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九一零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兰州晚报的报道，说呢，上周啊，兰州城管委发布了关于禁止随地吐痰温馨提示，将随地吐痰整治纳入市容环境专项治理行动，并且明确，如果有随地吐痰、便尿等行为的，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立即清除，不清除的，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禁止随地吐痰呢，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类似的文明教育几乎呢我们从小听到大。然而呢，这一次似乎有所不一样，不少城市不约而同的格外关注这事儿。各地修订的条例直接对吐痰、便尿等行为明确了罚款金额。看来呢，不少城市啊是想动真格的了。平心而论，禁止吐痰的标语并不少，但随地吐痰依旧可见，这和随地吐痰的行为特征有关系，随机性、瞬间性、隐蔽性极强。无论是取证还是处理都有一定的难度，由此呢，很多所谓的禁止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缺乏现实的约束力。但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又有了再次向随地吐痰宣战的可能，因此呢，对那些看似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不文明行为并非无计可施。具体的罚款处分不会只是纸面条文，只要有明确的制度规范、持续的执法监督，再辅以长期的宣传引导，吸烟也好、吐痰也罢，都有可能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评论区呢，不少人都对随地吐痰罚款表示了支持，甚至呢还有不少说啊要狠狠的罚。当然，罚款金额各地不同，不能用来衡量治理决心的大小。而且呢，罚款永远不是法律制定的目的，关键是要让违规者意识到行为的不当，并形成有效的警示。比如兰州呢，对随地吐痰，那就是先警告，责令立即清除，拒不清除的才予以罚款。这体现了教育纠正优先、行政处罚兜底的思路。毕竟，社会文明的养成终究呢需要靠自觉和耻感，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约束。近些年呢，我国的城市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共文明水平也理应不断地向前迈进。希望这次的较真儿能够持之以恒，深入机理，让城市的文明程度在这些细微的改变中能再上一个台阶。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0: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1: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2: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3: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1: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4: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5: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柳州市举行。
6: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今天开赛。
5: 昨天，遇见好书阅读空间启用暨书香文化传播活动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行。
6: 来关注国内方面，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
5: 今年一至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6: 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5: 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5: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昨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
6: 最高检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
5: 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6: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5: 昨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
6: 昨天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5: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
6: 来关注国际方面，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5: 欧盟将俄罗斯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
6: 马来西亚教育部扩大烟霾停课范围。
5: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5: 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8号。
6: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一凡。
5: 我是张涛，稍后9点是新闻时刻，欢迎继续收听。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说事论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三集，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加强自身建设。上，
1: 牢牢抓住关系党长期执政、兴旺发达的重大问题，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入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切实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变大，充分体现了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作风。
2: 在发现问题中深化认识，在解决问题中开拓创新，鲜明的问题导向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1: 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也是一道攸关生死的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自我革命。
2: 永葆赶考初心，回答摇动之问，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邃的思考指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实践的起点。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跳出局部短期事务性问题视野，锚定事关党的领导地位、执政根基、自我革命生命力、党群血肉联系等深层次全局性问题，体现出百年大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战略清醒与历史主动。
2: 党的建设的重大进展，往往是从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开始的。只有敢于直面真问题、解决真难题，才能把党的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强烈问题导向，以非凡政治勇气，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守正创新。
1: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从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到雷霆万钧打虎拍蝇猎狐，从高悬巡视利剑改革监察体制，到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新时代以来一系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2: 十余载坚持不懈的管党治党实践，直面并破解了诸多深层次难题，总结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党建经验。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这一系列实践成果的系统总结、规律提炼与理论升华。
1: 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习近平党建思想跳出重查处轻治理、重治标轻治本的片面思维，彰显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科学智慧。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告诫全党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郑重宣誓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0: 以猛药除疾弊，以制度固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用制度治党、管党、治吏，深化党内的建设制度改革，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建章立制工作，不断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少云，贵东贵南最高气温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昨天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州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同探讨

0: 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今天开赛，共有22支车队参加。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是在崇左城市赛段实现职业赛、大众赛一起发车，职业车手和大众车手同场竞逐。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本次督查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1: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0: 教育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5年底，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2: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3: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2: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与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

0: 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欧盟12号宣布对俄罗斯追加制裁措施，将俄罗斯1569名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本轮制裁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中等规模供应商，包括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航空、卫星和导弹系统供应商等等。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2号18:20，巴拿马西南近海地区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2: 910新闻观察。
3: 公安部近日公布了8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折射出一个鲜明变化。黑恶犯罪正从拳脚棍棒的硬暴力转向了电话骚扰、短信轰炸、恶意投诉、负面炒作等软暴力。他们披着维权、监督、劳务纠纷、消费索赔等外衣，内里却是有组织的犯罪牟利。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型黑恶犯罪正在跨圈结网。治理这类犯罪必须要穿透伪装，直击本质，不能抓个发帖的就算结了案，而要深挖组织者、出资者、账号矩阵、通信录骚扰链和资金结算链，对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行为精准定罪，同时通过没收、追缴等方式打财断血。要分清真瑕疵和碰瓷式索赔，对高频恶意举报、批量负面账号建立预警模式，做到异常投诉可识别、炒作可溯源、删帖索财可留证。行政刑事衔接更要精准，该调解的调解，该处罚的处罚，该定罪的就定罪，既不能把黑恶降格为普通投诉，也不能把正常的维权硬扣成涉黑涉恶。对企业和个人而言，遇到电话轰炸、差评、威胁等情形，不要私了，不要转账，应保留通话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及时报警。黑恶犯罪形态会变，但法治底线不会退。只有常态化打击、全链条治理、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才能让软暴力折在硬法网里。

0: 近发生什么了？嗯，
1: 这又是什么梗啊？
0: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2: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刷脸支付。近日，多位消费者投诉称，在骑共享单车、点外卖、购物等消费场景中，支付环节会弹出开通面容支付立即开通的对话框。由于赶时间或正在与人交谈，注意力分散，消费者误以为是点击同意支付，没想到却开通了刷脸支付。后续还因误开通刷脸支付，出现了支付金额差错却来不及纠正等情况，举证维权困难。记者调查发现，平台支付环节弹窗诱导开通默认刷脸，导致此项业务开通容易关闭难，给消费者造成很大困扰。收益进 KPI， 风险归用户，这是问题的核心。一位支付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当收益是集中的、可考核的，而损失是分散的，由用户自行承担时，平台就会选择先推了再说。从扫码支付到刷脸支付再到免密支付，技术的迭代不断为生活按下快进键。然而当支付越来越便捷，我们的钱包是否也变得更加安全呢？今年6月，中消协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就指出，平台免密支付不规范运营给消费者财产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开始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已明确要求，常规支付方式必须设为默认首选，不得利用算法诱导用户过度消费。但在实际支付场景中，刷脸支付弹窗诱导开通、关闭入口隐藏等问题仍普遍存在。支付变革的终极目标不是消灭密码，而是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把免密支付的选择权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自2021年设立三江源等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榴莲是不少人喜爱的水果，但过量食用榴莲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负担。近日，四川的一名女子突发罕见疾病，医生诊断此次发病与她短期内大量食用榴莲有关。

0: 四川省巴中市中医医院发布，32岁的李女士发病初期有咽痛、腰痛和反复高烧症状，之后双侧膝盖严重肿痛，痛到无法站立，不敢下地行走，同时四肢长出大量橙红色皮疹，身体炎症反应剧烈。追问病史发现，李女士在半个月前连吃了5斤多的榴莲果肉。医院会诊后确诊李女士患上的是罕见的成人斯蒂尔病，这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医院诊断李女士此次发病的核心诱因正是短期内过量食用榴莲。经过一周的治疗，李女士的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康复出院。医院提醒，此次案例属于特殊体质诱发的免疫反应，并非所有人吃榴莲都会患上成人斯蒂尔病，但日常食用需要留意。而在广州，不少街坊也表示自己也挺喜欢吃榴莲。
1: 我买一个榴莲，回去一个人这两次都吃完了。我今年我吃了很多榴莲，都吃饱了榴莲，现在不买了，喜欢吃就是香味了。
0: 有医生表示，榴莲属于高热量高糖的水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而从中医角度，榴莲性热，味辛甘，是温补之品。
2: 所以呢，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一只榴莲三只鸡啊。那么它呢是可以温阳散寒啊，补气血的。平时容易手脚偏寒呐、手脚偏凉啊，怕冷啊，或者说像一些女性有痛经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是比较适合吃的啊，就是这种虚寒的一个体质的人啊，体质偏热性的，或者说湿热体质的，或者说阴虚火旺的人呢，其实呢是不建议吃榴莲的。
0: 医生提醒，日常食用榴莲建议单次1到2瓣，大约100克就行，切勿一次性大量进食，更不能当作主食，避免高糖高热量堆积，诱发身体代谢免疫紊乱。对于肥胖血脂高的人群以及糖尿病人，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每天食用的量也都要严格控制。身体有炎症，比如感冒发烧，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皮肤湿疹过敏人群也都不建议吃榴莲。
2: 另外的话呢，就是不要再跟其他一些热性的东西一起去吃，比如说吃榴莲不要跟喝酒一起，不要跟羊肉啊、牛肉啊这种偏温，狗肉啊这种偏温偏热的食物一起吃。那么我们民间呢也是建议吃榴莲呢搭配山竹一起吃啊，因为山竹呢它是偏凉的，可以中和榴莲的个热性。
3: 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法丽娜12号公布最新烟霾停课安排，新增马六甲、森美兰及布城联邦直辖区全面停课，雪兰河和彭亨部分地区扩大停课范围，柔佛则继续停课至16号，改为居家教学。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此感到意外，明言他仅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此事。
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据乌克兰媒体11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对能源停火安排事先不知情，不过他话锋一转，立即说乌方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希望能源停火安排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支持停火，但重要的是俄罗斯也支持停火，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据路透社报道，12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俄乌进入能源停火表示欢迎，他说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停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报道，欧洲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迫使乌克兰政府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试图结束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这些官员还说，美国传递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管理的一项倡议，通过该倡议，基辅的盟友可以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然后供应给乌克兰。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 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俄乌冲突双方

0: 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九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他感觉遭到背叛。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为平台用工立新规，为算法划边界，为劳动者权益做保障，助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平台经济重塑了劳动形态，也催生了新的治理课题。办法在明确基本劳动权益的同时，就劳动规则与算法进行规范，可谓人心所向，恰逢其时。发展平台经济，既要算经济账、效率账，也要算社会账、人心账。办法明确，算法应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安全可控，禁止算法歧视和自动做出重大决定，彰显了推动算法向上向善的鲜明导向。这也说明制度规则是约束，更是保障，其目的不是为了给创新加上枷锁，而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广大劳动者跑得快，过得好，有尊严。以法治方式为劳动者保驾护航，既考验立法的周密性，也考验执法的严肃性。从明确劳动报酬等权益类型，到构建内部申诉等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办法织就了一张细密的权益保障网。而对平台企业等各方责任的详细规定，对诱导过度劳动、滥用惩罚措施、规避用工责任的明令禁止，凸显了刚性约束的力度，有助于推动制度严格执行、落地见效。
3: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4: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3: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4: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3: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1: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九一零文化出品。
6: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7: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8: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28年10月13号，安阳殷墟开始发掘。彼时，考古学家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麾下第一铲，拉开了殷墟系统性发掘的序幕。这片土地自此揭开了商王朝的神秘面纱，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此前的1899年，王懿荣从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经罗振玉、王国维考证，确认为商代甲骨遗存。1928至1937年间，15次发掘出土刻字甲骨近20000片，青铜器1000余件，证实了《史记》中《环水南殷墟上》的记载，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1000年。新中国成立后，妇好墓、铸铜遗址等重大发现，更勾勒出商代社会的鲜活图景。如今，殷墟的守护迈入科技时代。殷器文渊数据库收录了143万字甲骨信息， AI 技术让文物修复精准无损，智慧安防系统构建起天地空3层防护网，实现从被动保护到主动预防的跨越。

司法保护基地与志愿者队伍的联动，更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民共识。活化传承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殷墟博物馆的数字展用 VR 技术复原商代祭祀场景，亚长牛尊数字藏品上线及售罄，甲骨文表情包、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让古老文字融入现代生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记忆名录成员，殷墟正成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从1928年的第一产到今天的科技守护，殷墟发掘从未停止。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块甲骨、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悠久与辉煌。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少云，桂东、桂南最高气温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昨天，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来听新闻910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3: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

0: 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打、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0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个百分点。
1: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2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0: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10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10大案例。
2: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为后续架梁铺轨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了解到，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职称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迫切、人才技能紧缺的8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
3: 8个重点领域涵盖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教育部将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具体任务台账。
4: 我们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的方式，共汇聚了92名两院院士、大国公家和行业专家，有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来联合实施。
3: 据介绍，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余项。
2: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而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的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几十枚结石。

0: 不过这位患者的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而在随后的手术当中，医生竟然从他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颗结石。
1: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划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2: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1: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0: 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后潜逃。6名在逃人员涉及强奸、谋杀、抢劫、持有管制物品等罪名，处于刑事诉讼阶段或正在服刑。尼日利亚方面12号消息，该国西北部扎姆法拉州11号发生袭击事件，造成22人死亡。袭击者当天洗劫了3个村庄，并纵火烧毁了12辆汽车。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某社交平台上线了一款小游戏，用户呢可以选餐、修改地址、使用优惠券确认下单，还能够看到出餐的时间和骑手配送等情况。当然，这样的外卖是不会配送的，点单金额将存入你的存钱罐，随时可以提现。这种游戏呢能风靡一时啊，并非是年轻人无厘头的消遣，而是精准契合了当代青年人的生活与心理痛点，点中了情绪消费的死穴。虚拟外卖流程提供的爽感和真实下单高度相似，但是却没有消费之后的悔恨感。何况呢，它还是零成本的延时满足练习。你以为你是在消费，但实际上你是在储蓄，本质上是一剂情绪止痛片，替代冲动消费，保持情绪消费快感，还能赛博存钱，可谓一举多得，所以火爆起来。可是一旦涉及资金支付存储，赛博存钱罐的安全就必须要置于严苛的监管规则之下，核心定位必须要坚守纯娱乐无增值零收益的底线，相关平台必须严格遵循合规准则，明确资金托管机制，保障用户存款安全与提现自由。对于网络新兴的玩法，只要其合法合规，切中需求，那监管也不必过度紧张。只要赛博存钱罐安全可控，虚拟订单说到底不过是临时的情绪出口，一次轻便的自我管理辅助而已。
5: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6: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江南。首先关注热点资讯。目前，泰国21个府级曼谷仍受到洪灾影响。同时，该国还面临新一轮降雨可能引发的灾害。泰国总理阿努廷要求有关部门加快排水进度，帮助受灾居民尽快返家，并做好道路清理、环境整治和疾病防控等灾后恢复工作。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持续数月的火灾严重影响着印尼的公共卫生。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已有超过17万人感染了呼吸道疾病，学校紧急停课。来听报道。
7: 今年8月下旬以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笼罩多个地区。
8: 大火是从岛中间开始烧起来的，因为这里的风非常

0: 常大，火势变得越来越大，并向四面八方蔓延。
1: 印尼拥有全球约36%的热带泥炭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更棘手的是，泥炭地火灾的危险在于阴燃。阴燃是一种无明火，低温缓慢的地下燃烧，这些地下燃烧产生的余烬又不断制造出浓重且有毒的烟霾。
0: 这里的情况相当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一直戴着口罩。在过去四个月里，雾霾几乎没有改善。
1: 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火情明显升级，持续性强，范围大，跨境影响尤为显著。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烟霾工作组还宣布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果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进入非常不健康的范围，新加坡政府将向脆弱人群分发 N95 口罩。
2: 910风从东盟来，
3: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越南的小吃可能你吃过不少，但是有些越南小吃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其中有一种小吃就叫做彝猪，其实就是槟榔叶烤牛肉。这些好吃的并没有被全球美食地图收录，比如说一些小吃槟榔叶烤牛肉，牛肉切碎腌好，包在篓叶里，用炭火烤熟，吃的时候摊开一张柔软的米皮，里边垫上一片生菜叶，加些泡菜，比如说一些胡萝卜和萝卜，撒一些香菜和罗勒，再把槟榔叶烤牛肉的鲜辣椒放上去一卷，蘸着甜甜的鱼露吃。其实呢，这也是我们越南最常见的小吃之一，特别是在胡志明市一些沿路的街头小吃摊都会看到。喜欢槟榔的你有机会也可以去试一下咯。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4: 冬阴功，
5: 冬阴功，
4: 大金塔，
6: 雪都公司地多，
4: 下龙湾，
5: 闽下浪，
4: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7: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简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果条，
8: 龟丢。
7: 在柬埔寨，早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果条，不失为早餐的好选择。果条是一种来自于中国闽南沿海地区的美食，随着大量潮汕人迁入柬埔寨，果条也一起传入并进行不断的改良和本地化，逐渐成为柬埔寨最受欢迎的早餐之一。米粉、宽粉、面条等作为果条的主体，加入牛骨熬制的高汤，再配上清新爽脆的豆芽，自选牛肉、牛筋、猪肉、牛肉丸、鱼丸、猪杂、牛杂、海鲜等肉类搭配，一碗清新的果条就制作好了。吃上一口，柔软顺滑又不失嚼劲，鲜香的骨汤包裹着每一根粉，让人回味无穷。果条
8: 龟丢。
7: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楠，下期见。
9: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果丰硕，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
11: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12: 这里是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它实时记录着国家公园10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动物出没的踪迹，特别是东北虎、东北豹的身影。
11: 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还调皮地扮了个虎脸。监测平台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1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的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1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工作人员不仅在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起绳索廊道，而且根据他们的活动半径陆续种植长臂猿喜食的各类果树。
14: 它已经开始逐渐地离开母体，自己去采摘一些果实来吃，证明着我们现在的果实是很丰盛的，等待完

0: 达到了更好的一个层次，能够给长鞭提供更好的生存的空间。
1: 旗舰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加速恢复。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得益于保护方式整体升级。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通过林木生长监测终端等各类科技设备，对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和自然与文化遗产等5大类35项监测指标进行针对性监测。国家公园治理正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守护。
2: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减重等方式，但快速瘦身的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的皮肤问题的患者。
4: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那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长了有10公斤，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红色的一些小丘疹，也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5: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6: 基本上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5: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7: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他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他说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的脱落。
3: 皮肤病种类繁多，同样是红疹，如何辨别是不是色素性痒疹？患病之后又该如何治疗呢？
5: 医生介绍，色素性痒疹在不同发病阶段特征清晰，可结合皮疹形态、发病部位初步识别。
4: 这种减重啊引起的皮炎，它好发的部位主要在胸前、背后、颈部这些部位，还有一些皮肤皱褶的部位。在颜色上呢，就是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比较红的，瘙痒非常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颜色会逐渐变暗，最后呢就变成一个色素沉着斑。主要是根据它的形态和它的分布啊，以及这个患者有没有这种减重的这种病史来进行鉴别。
5: 医生表示，过度节食，短期内大幅削减碳水摄入，会扰乱免疫系统，诱发疾病。一旦出现相关症状，想要治愈，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7: 就是说去调整他的这个饮食，帮他恢复一些体重。大部分患者在进行这些改善之后，他的皮疹、他的瘙痒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多西环素、米诺环素这些药物，但其实这些治疗都是一个暂时性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他去把这个饮食调整，把体重达到一个正常，就不要那么追求那么极低的一个体重。
5: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红疹，色素性痒疹带来的色素沉着可能需要半年左右才能消退。 医生建议

0: 一旦发现身体出现大面积红疹，应及早就医，查明原因，避免长时间拖延。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 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雷扎伊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其中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 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此外，雷扎伊说，美国在与伊朗的对抗中屡遭失败，因此绝望地转向经济战。他还表示，比美国更强大的大国曾试图征服伊朗，但都没有成功，最终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雷扎伊警告美国勿重蹈覆辙。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喂，李支书吗？
4: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治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5: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4: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糖角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5: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治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 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治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3: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 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6: 广西数治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治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7: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8: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秦都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来，快不快？这是坐货架了吧？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

0: 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1: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2: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0: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

0: 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网友说树枝挡住我打卡了，广西说马上就办。国庆假期期间，有网友喊话广西文旅部门，希望修剪挡住广西人民欢迎您山体标语的树枝。结果呀，咱广西相当听劝，第二天就处理完毕，这波操作迅速拉满好评。不少网友都表示，整得我都想去广西溜达一圈了。网友说的标志啊，位于梧州市万秀区境内粤桂交界的高速公路旁，是不少入桂车辆途经的标志性景观。因周边树木长势茂盛，枝叶就挡住了部分标语的内容，既影响行车的辨识度，也破坏了游客的打卡观感。网友纷纷呼吁尽快清理。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关注到网络反馈的相关视频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万秀区城东镇梧州高速分公司，第二天一早就赶赴现场开展了树木修剪作业。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对遮挡广西人民欢迎您标语的杂枝进行了精准修剪。与此同时，万秀区文体旅局发现附近一处欢迎您再到广西来的离桂标志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树木遮挡情况，并一并开展了清理作业，确保两处展示广西门户形象的标语都能完整清晰地呈现在过往人员的视野当中。万秀区城东镇主要负责人表示，万秀区作为广西东大门的前沿阵地，其门户形象直接关系到游客对广西的第一印象，网友的诉求就是我们的工作导向。作业过程当中也兼顾了标志展示效果与山体生态保护，仅修剪了遮挡视线的枝条，最大程度保留了山体绿化的原貌。第二天网友发布现场的视频就显示，两处标语已经完全摆脱了树木的遮挡，广西人民欢迎您七个大字醒目地矗立在山体上，细节见诚意。不少网友都表示，如此反应迅速，对广西的好感又增加了。广西人民欢迎您是标语，更是行动。文旅的魅力不只是大好河山，把游客的诉求放在心上才是最硬的流量。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新闻9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5: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

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 42.9 万例，死亡的人数约 8.6 万余例，其中 80% 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

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0: 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1: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2: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1: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2: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1: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2: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1: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2: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1: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

0: 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0: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1: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2: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0: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0: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

0: 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1: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2: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0: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

0: 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5: 作业写完了吗？
4: 没有。
5: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4: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5: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4: 哦。妈，琴我练完了。
5: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4: 我还没。
5: 那就去背。
4: 哦。
6: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4: 妈，我背会了。
5: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4: 妈，我快累死了。
7: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8: 36×18等于等于。
9: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8: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1: 请站稳扶好，
1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4: 请您付款。
1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5: 列车运行前方，
1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6: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7: 哈！
18: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9: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9: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5: 直行500米，请左转。
9: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9: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5: 直行400米，请左转。
9: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8: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20: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1: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2: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23: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22: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23: 哦，
24: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22: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3: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22: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5: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2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 而且看得还挺近。

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没好。什么天眼没好？那是无线。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自2021年设立三江源等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榴莲是不少人喜爱的水果，但过量食用榴莲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负担。近日，四川的一名女子突发罕见疾病，医生诊断此次发病与她短期内大量食用榴莲有关。
9: 据四川省巴中市中医医院发布，32岁的李女士发病初期有咽痛、腰痛和反复高烧症状，之后双侧膝盖严重肿痛，痛到无法站立，不敢下地行走，同时四肢长出大量橙红色皮疹，身体炎症反应剧烈。追问病史发现，李女士在半个月前连吃了5斤多的榴莲果肉。医院会诊后确诊李女士患上的是罕见的成人斯蒂尔病，这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医院诊断李女士此次发病的核心诱因正是短期内过量食用榴莲。经过1周的治疗，李女士的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康复出院。医院提醒，此次案例属于

0: 于特殊体质诱发的免疫反应，并非所有人吃榴莲都会患上成人斯蒂尔病，但日常食用需要留意。而在广州，不少街坊也表示自己也挺喜欢吃榴莲。
1: 对，我买一个榴莲很心，一个人这两次都吃完了。我今天我吃了很多榴莲，它都吃饱了，榴莲现在不买了，喜欢吃就是香味了。
2: 有益生表示，榴莲属于高热量高糖的水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而从中医角度，榴莲性热，味辛甘，是温补之品。所以呢，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一只榴莲三只鸡。那么它呢是可以温阳散寒，补气血的。 平时容易手脚偏寒啊，手脚偏凉啊，怕冷啊，或者说像一些女性有痛经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是比较适合吃的啊，就是这种虚寒的一个体质的人啊，体质偏热性的，或者说湿热体质的，或者说阴虚火旺的人呢，其实呢是不建议吃榴莲的。
1: 医生提醒，日常食用榴莲建议单次1到2瓣，大约100克就行，切勿一次性大量进食，更不能当做主食，避免高糖高热量堆积，诱发身体代谢免疫紊乱。对于肥胖、血脂高的人群以及糖尿病人，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每天食用的量也都要严格控制。
2: 身体有炎症，比如感冒发烧、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皮肤湿疹过敏人群，也都不建议吃榴莲。另外的话呢，就是不要再跟其他一些热性的东西一起去吃，比如说吃榴莲不要跟喝酒一起，不要跟羊肉啊、牛肉啊这种偏温、狗肉啊这种偏温偏热的食物一起吃。那么我们民间呢，也是建议吃榴莲呢搭配山竹一起吃啊，因为山竹呢它是偏凉的，可以中和榴莲的个热性。
3: 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法令塔沙尔号公布最新烟霾停课安排，新增马六甲、斯美兰及布城联邦直辖区全面停课，雪兰莪和彭亨部分地区扩大停课范围，柔佛则继续停课至16号，改为居家教学。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此感到意外，明言他仅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此事。
5: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据乌克兰媒体11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对能源停火安排事先不知情。不过，他话锋一转，立即说乌方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希望能源停火安排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支持停火，但重要的是俄罗斯也支持停火，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据路透社报道。 12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俄乌进入能源停火表示欢迎。他说，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停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报道，欧洲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迫使乌克兰政府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打击。 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试图结束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这些官员还说，美国传递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 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管理的一项倡议。通过该倡议，基辅的盟友可以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然后供应给乌克兰。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他感觉遭到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6: 910新闻观察。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为平台用工立新规，为算法划边界，为劳动者权益做保障，助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平台经济重塑了劳动形态，也催生了新的治理课题。办法在明确基本劳动权益的同时，就劳动规则与算法进行规范，可谓人心所向，恰逢其时。发展平台经济，既要算经济账、效率账，也要算社会账、人心账。办法明确，算法应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安全可控，禁止算法歧视和自动做出重大决定，彰显了推动算法向上向善的鲜明导向。这也说明制度规则是约束，更是保障，其目的不是为了给创新加上枷锁，而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广大劳动者跑得快，过得好，有尊严。以法治方式为劳动者保驾护航，既考验立法的周密性，也考验执法的严肃性。从明确劳动报酬等权益类型，到构建内部申诉等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办法织就了一张细密的权益保障网。而对平台企业等各方责任的详细规定，对诱导过度劳动、滥用惩罚措施、规避用工责任的明令禁止，凸显了刚性约束的力度，有助于推动制度严格执行、落地见效。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3: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2: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少云，桂东、桂南最高气温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昨天，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来听新闻90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3: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及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打、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0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围。

0: 酬。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
1: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两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0: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2: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四线大桥连续两实线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为后续架梁铺轨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了解到，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职称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迫切、人才技能紧缺的八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
3: 八个重点领域涵盖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教育部将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具体任务台账。
4: 我们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的方式，共汇聚了92名两院院士、大国公家和行业专家，有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来联合实施。
3: 据介绍，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余项。
2: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而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的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几十枚结石，不过这位患者的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而在随后的手术当中，医生竟然从他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颗结石。
5: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画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6: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 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5: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2: 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后潜逃。6名在逃人员涉及强奸、谋杀、抢劫、持有管制物品等罪名，处于刑事诉讼阶段或正在服刑。尼日利亚方面12号消息，该国西北部扎姆法拉州11号发生袭击事件，造成22人死亡。袭击者当天洗劫了3个村庄，并纵火烧毁了12辆汽车。
7: 910新闻观察。
8: 近期几则文旅相关新闻接连引发关注，海南陵水铁路港红树林保护区内绝户网式地笼泛滥，青海哈拉湖有游客驾车径直驶入湖面拍照，贵州洛北河漂流推出了半漂服务，把低俗擦边做成了生意。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却共同暴露出文旅活动中边界失守、底线意识淡薄的问题。文旅发展要谨防4个失守。一、生态红线不能失守。红树林素有海岸卫士之称，一边花费大力气修复，一边放任无序开发破坏，把保护区当成摇钱树，赚了眼前的快钱，毁掉的却是长期自然掩替形成的脆弱生态。二、安全底线不能失守。哈拉湖海拔高，无通信信号，救援条件极为有限，早已划入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安全底线一旦松动，付出的可能是无法挽回的生命与生态双重代价。第三，公序良俗不能失守。文旅创新的本质应该是对优质内容和文化内涵的深耕，而不是对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的试探。最后就是权益公平也不能失守。乱象源自于部分商家逐利冲动，但也反映出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对违规经营和越界行为失查失管，让本该规范的市场秩序一步步被套路化经营蚕食。只有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利，文旅产业才有长远而旺盛的生命力。
9: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果丰硕，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
2: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3: 这里是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它实时记录着国家公园10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动物出没的踪迹，特别是东北虎、东北豹的身影。
2: 找老虎，虎头虎脑的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还调皮的扮了个虎脸。监测平台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工作人员不仅在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起绳索廊道，而且根据他们的活动半径陆续种植长臂猿喜食的各类果树。
3: 它已经开始逐渐的离开母体，自己去采摘一些果实来吃。代表着我们现在的果实是很丰盛的，生态环境达到了更好的一个层次，能够给长臂猿提供更好的生存的空间。
2: 旗舰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加速恢复。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得益于保护方式整体升级。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通过林木生长监测终端等各类科技设备，对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和自然与文化遗产等5大类35项监测指标进行针对性监测。国家公园治理正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守护。
5: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1: 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减重等方式，但快速瘦身的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的皮肤问题的患者。
6: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长了有10公斤，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红色的一些小丘疹，也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7: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8: 基本上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7: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9: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他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些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的脱落。
1: 皮 皮肤病种类繁多，同样是红疹，如何辨别是不是色素性痒疹？患病之后又该如何治疗呢？
7: 医生介绍，色素性痒疹在不同发病阶段特征清晰，可结合皮疹形态、发病部位初步识别。
6: 这种减重啊引起的皮炎，它好发的部位主要在胸前、背后、颈部这些部位，还有一些皮肤皱褶的部位。在颜色上呢，就是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比较红的，瘙痒非常明显。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颜色会逐渐变暗，最后呢就变成一个色素沉着斑。主要是根据它的形态和它的分布啊，以及这个患者有没有这种减重的这种病史来进行鉴别。
7: 医生表示，过度节食短期内大幅削减碳水摄入会扰乱免疫系统，诱发疾病。一旦出现相关症状，想要治愈，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9: 就是说去调整他的这个饮食，帮他恢复一些体重。大部分患者在进行这些改善之后，他的皮疹、他的瘙痒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多西环素、米诺环素这些药物，但其实这些治疗都是一个暂时性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他去把这个饮食调整，把体重达到一个正常，就不要那么追求那么极低的一个体重。
7: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红疹，色素性痒疹带来的色素沉着可能需要半年左右才能消退。医生建议，一旦发现身体出现大面积红疹，应及早就医查明原因，避免长时间拖延。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10: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十一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其中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此外，雷扎伊说，美国在与伊朗的对抗中屡遭失败，因此绝望地转向经济战。他还表示，比美国更强大的大国曾试图征服伊朗，但都没有成功，最终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雷扎伊警告美国勿重蹈覆辙。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1: 九一零新闻观察。
12: 近日，有读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呢在阅读纸质书《中烟路独行》时，正文疑似出现了一句 AI 提示词，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风格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据九派新闻报道，此书呢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于8月21号预售。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经发出的书籍会回收后全部销毁，重新修订。稿子在编辑、校对等经手环节比较多，并非作者的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哪些责任人的问题呢？要知道，这不是简单的错别字，而是一串多余的、明显违和的文字。那这至少说明校对环节出现了严重失误。这就是这一句 AI 提示词，也暴露出本书的作者或者是编辑很可能借助了 AI 工具。那至于是多大程度、是否违规，这就不得而知了。那么是不是还有更多删掉了 AI 痕迹的作品，署上了作者的名字，公开发表出版了呢？在 AI 生成的盛行时代，很多人发出感慨，想重新捧回纸质书，找回文字的人味儿。 但现在 AI 应用依然无法阻挡地侵入到了实体书。在技术越来越先进、工具越来越丰富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不该随着 AI 逐流，而应该时刻警醒自己，别走丢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技能啊。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3: 网友说树枝挡住我打卡了，广西说马上就办。国庆假期期间，有网友喊话广西文旅部门，希望修剪挡住广西人民欢迎您山体标语的树枝。结果呀，咱广西相当听劝，第二天就处理完毕，这波操作迅速拉满好评。不少网友都表示，整得我都想去广西溜达一圈了。网友说的标志啊，位于梧州市万秀区境内粤桂交界的高速公路旁，是不少入桂车辆途经的标志性景观。因周边树木长势茂盛，枝叶就挡住了部分标语的内容，既影响行车的辨识度，也破坏了游客的打卡观感。网友纷纷呼吁尽快清理。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关注到网络反馈的相关视频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万秀区城东镇梧州高速分公司，第二天一早就赶赴现场开展了树木修剪作业。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对遮挡广西人民欢迎您标语的杂枝进行了精准修剪。与此同时，万秀区文体旅局发现附近一处欢迎您再到广西来的离桂标志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树木遮挡情况，并一并开展了清理作业，确保两处展示广西门户形象的标语都能完整清晰地呈现在过往人员的视野当中。万秀区城东镇主要负责人表示，万秀区作为广西东大门的前沿阵地，其门户形象直接关系到游客对广西的第一印象，网友的诉求就是我们的工作导向。作业过程当中也兼顾了标志展示效果与山体生态保护，仅修剪了遮挡视线的枝条，最大程度保留了山体绿化的原貌。第二天，网友发布现场的视频就显示，两处标语已经完全摆脱了树木的遮挡，广西人民欢迎您七个大字醒目地矗立在山体上，细节见诚意。不少网友都表示，如此反应迅速，对广西的好感又增加了。广西人民欢迎您是标语，更是行动。文旅的魅力不只是大好河山，把游客的诉求放在心上才是最硬的流量。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14: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5: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4: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5: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4: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16: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前段时间，江西南昌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恶意索赔的犯罪团伙，抓获多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近20万元。该团伙在网上购买商品，然后以商品存在瑕疵等为理由，通过各种渠道举报纠缠商家索赔。案件详情，我们先从南昌一家网店店主的遭遇说起。
2: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3: 是不是 3C 问题？没有 3C， 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2: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制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3: 就是找到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我就给了市监局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三 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三 C 标签问题，让我做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

0: 时间赶紧领标签，后面陆续把我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是带三 C 的那种。
1: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0: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十几个了。
1: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0: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然后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然后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感觉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算了。
2: 王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分享给同行，一些网店经营者表示，他们也遭遇过这样的索赔，而且索赔手法和话术高度一致，他们怀疑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
3: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李某，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三 C 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4: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十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十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5: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1: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3: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4: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2: 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贴文和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6: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7: 近期，我办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6: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 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8: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向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每日至1000万桶左右。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12号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
9: 910新闻观察。
10: 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网红单品，一度呢在线上线下火热出圈，但在国庆节之后，多地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也冲上热搜。那么看起来这款网红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有1个多月。就在不久之前呢，还有不少消费者排队数小时只为买一个超长蛋挞，但是打卡拍照以后，很多人便不再复购，好看不好吃成为普遍的评价。说到底，超长蛋挞的走红赢在了视觉噱头，而非口味升级。拉长的挞皮掩盖不了蛋液不足、食用不便的短板。回过头来看，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呢并不新鲜。近年来，脏脏包、草莓塔、黄油年糕、玉米挞、奶皮子糖葫芦等单品都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屏、门店排长队的热销产品，几个月之后热度褪去就被淘汰，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单品很少。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无法替代它长期留住消费者。一味把重心放在营销造势博取眼球，忽视口味与体验，再高的热度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商家唯有跳出唯流量论，把精力投向产品打磨，用过硬品质匹配消费期待，才能跳出快起快落的怪圈，真正扎根市场。
1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9: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3: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4: 如果一辆货车在你面前起火，随时可能爆燃，你会停车吗？有人停了，不仅停了，还冲上去把被困司机从变形驾驶室里拖出来，而刚走5-6步，身后便是轰的一声，火光冲天。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的一场意外，让一位货车司机的选择感动了网络。他叫钱龙，宁夏丰城物流有限公司的货车司机。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钱龙和妻子驾车从宁夏前往内蒙古送货，行至一处红绿灯路口，距离他们5-6米外的一辆货车忽然追尾了路边停靠的挂车，一时间车头严重损毁，浓烟滚滚。副驾座上的妻子还没反应过来，乾隆就已经拉开车门冲了下去。 他拉开事故车辆的车门，司机已满脸是血，腿部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整个人处于惊吓之后的恍惚状态。乾隆来不及多说，连喊带拽把人拖了出来，搀扶着就往外撤。刚走出五六步远，身后轰的一声，事故车辆燃爆，滚烫的气浪像一堵墙似的拍了过来，把两人同时灼伤。从撞车救人到燃爆，全程仅仅三分多钟。因为自己开的是一辆危化品的运输微型货车，担心火势蔓延引燃自己车上的货物，在确认了获救司机暂时安全之后，乾隆立即驶离现场，前往医院处理伤口。他双臂肘内侧被诊断为二度烧伤，头发、眉毛、睫毛全部烧焦。花了1000多元清创包扎之后，医生建议要住院，他没住，包扎好伤口继续跑车。目睹了全过程的妻子事后回忆，当时爆炸之后没能看到丈夫的身影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看到丈夫受伤，她心疼是真的，可她也懂得丈夫的选择。5年之前，丈夫就已在高速路上救过一名20多岁的受伤司机，帮忙报警联系家属，等伤者被接走之后才离开。而这一次是丈夫第二次救人。回忆这次救人的经历，乾隆事后感慨，当时根本顾不上害怕，先把人救出来最重要，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啊。
15: 当时情况紧急，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事后想想真的挺害怕的，毕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嘛，万一你说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要是没有了，你说这个家庭就算了。
14: 是的，漫漫长路，风吹日晒，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人，每一趟出车都牵着一家人平安盼归的心。没想过下一秒会否爆炸，没想过自己会不会受伤，他只想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人没了，家就没了。于是他向着火光义无反顾伸出了双手。一份正能量特别奖及奖金近日致敬了这一份顶梁柱之间深切的共情与无畏的相助。颁奖词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英雄不必身披铠甲，平凡坚守，心存善良，便是最动人的时代脊梁。面对赞誉，乾隆笑着说，自己人生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夸，荣誉感爆棚啊。是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语豪言，只有危险来临的瞬间那不加思索的行动，挺身而出的本能，这就是平凡人的善良。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6: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8: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7: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柚子香甜，不要贪吃，服药期间同吃或有风险。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内分泌科韦秀英主任和您聊一聊高血糖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请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最近又到了酸甜多汁的柚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不过爱吃柚子的朋友要注意了，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最好不要同时吃柚子，这里头有什么讲究呢？来听报道。
2: 记者在市场看到，多个水果摊都摆着柚子，以蜜柚、沙甜柚为主，每斤5块钱左右。不过柚子虽好，可不能多吃，尤其是正在服药的人群更要当心。
3: 一个是老人，因为他们经常

0: 常吃那个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都是一些就是基础病比较多。然后呢，就是跟这些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
1: 药师介绍，柚子里含有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让本该被代谢掉的药物排不出去，在体内越积越多，造成血药浓度异常升高。
0: 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代表药物有硝苯替平等等。
1: 那是不是所有柚子都有这个问题呢？药师表示，关键是看呋喃香豆素含量。研究显示，稀有含量最高，除了降压、降脂药，常见的抗生素、止痛药、安眠药都会受影响。大家吃药前不妨翻翻说明书，拿不准就问药师，服药期间管住嘴。
0: 我们平时普通的红柚、蜜柚、金柚，它的呋喃香豆素含量是相对较低，风险是相对较小的。但出于用药安全考量，即便这些水果风险更低，服药期间也建议尽量避免短时间内食用。
2: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4: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5: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健康群问我哈，三高中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吗？高血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不能防治呢？那围绕高血糖的话题，本期的听听大医生，我们邀请到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内分泌科的韦秀英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
6: 韦秀英主任医师对内科疾病的诊治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糖尿病及并发症的诊断及治疗，擅长甲状腺疾病及并发症的诊断及治疗，以及肾上腺疾病、高脂血症等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5: 首先呢，请韦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高血糖就是糖尿病吗？
7: 哦，是这样。首先呢，大家要知道的是，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呢是3.9到6.1毫摩每升，而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呢是空腹血糖要大过7。那你看啊，如果是空腹血糖超过了6.1，但是又没到7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叫糖尿病的前期，或者餐后2小时呢，又没超过11.1的，但是呢，又超过了7.8的，这种算什么呢？也叫糖尿病前期。所以这种血糖高一点点的，但是呢，又没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这种叫糖尿病前期，我们俗称到糖尿病的门口了，所以呢，高血糖不一定就是糖尿病，它还没到糖尿病，但是只是到门口而已。
5: 那高血糖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7: 高血糖的原因呢，估计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长期大量的甜食，特别的偏暗，或者呢长期进食那种高蛋白、高油脂、高糖分的食物，进食了这些东西，它又不运动，所以能量过剩了，那么血糖呢它就会高。还有呢，就是缺乏运动的人，不爱动，它能量消耗不掉，血糖也会高。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多年我给病人看病了，大概我发现糖尿病有遗传基因的可能占一半，所以我经常问病人，你的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兄弟姐妹哪个有糖尿病呢？还有呢，就是心理因素，有长期的紧张啊、焦虑啊，这种会引起肾上腺素分泌过多。那肾上腺素这些激素是干嘛用的呢？是升血糖的，所以血糖也会高，还有就是药物了，比如说这种糖皮质激素长期用的人，那么血糖也会高。
5: 哪些人容易患上高血糖呢？
7: 第一个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但是注意，不是一定有家族史的人他一定得糖尿病，不一定的。如果他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善，他不一定得糖尿病。第二呢，就是年龄大过40岁的人，比如说到了50岁、60岁、70岁、80岁，年龄越大得糖尿病的那种概率越高。 哎，还有呢，就是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那怎么知道自己超重或者肥胖呢？看体重指数，体重指数超过24叫超重，超过28叫肥胖。那体重指数怎么算呢？就是用体重除以身长的平方，体重的单位是公斤，身长的单位是米，啊，体重除以身长的平方，可以算出体重指数。还有呢，就是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的人，啊，有的人他都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已经有了高血压，我已经有了冠心病，或者我有了高血脂，我为什么还要有糖尿病呢？这个叫共同土壤学说，就说一个土壤，你给它撒一个种子下去，它可以长出高血压那朵花，也可以长出冠心病那朵花，还可以长出糖尿病那朵花。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体质决定了他将来得不得这些病。啊，所以他得了高血压，得了高血脂，可能还会得糖尿病，但是不一定啊，只是说可能。还有呢，就是有妊娠糖尿病史或者巨大胎儿分娩史的人，妊娠糖尿病就是说在怀孕的时候血糖高了，那种叫妊娠糖尿病史。我原来出门诊的时候啊，每一天早上看的病人，都会有妊娠糖尿病的病人。啊，都会有，因为你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妊娠糖尿病的患病率也会增加。还有一个就是，巨大胎儿分娩史。巨大胎儿就是说生出来的宝宝超过8斤。所以生出来的宝宝超过8斤，妈妈容易得糖尿病。但是生出来的宝宝低于5斤，宝宝容易得糖尿病。注意，不是绝对，我们说的是容易。还有一个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的人，那你那个激素它本来就是升糖激素。
5: 生活中我们要怎么预防高血糖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7: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所以我就说，主要还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的是管好嘴，迈开腿，放宽心，不吸烟。其实主要就是前面那两句话，就是管好嘴。迈开腿，对。那么具体的管好嘴是什么呢？就不要整天的大鱼大肉了，比如说宝宝考试考得好，你不要整天说我带你去肯德基、麦当劳奖励你，不要这样奖励他。那我带你去跑一个100米，就是这样奖励可能更加好，但是小孩好像要动员啊，要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呢，叫低盐、低糖、低脂，反正就说没味道吧。吃的东西没味道可能就更好一点，所以很矛盾的。我们经常
8: 健康一点，
7: 对对对，经常说哎呀，生命就那么短，要享受生活。但是呢，你享受生活的同时，你还要注意要科学的享受，偶尔为之就得了。还有就是迈开腿了，经常有人问啊，怎么运动？我说你喜欢的运动就是运动，你喜欢跳舞你就跳，你喜欢太极拳你就太极拳，你喜欢走路你就走路，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只要你喜欢就行。放宽心就是避免紧张焦虑的情绪，还有一个就不吸烟了。其实做到不吸烟，我觉得有的人很难做得到。要给他们知道，这个不吸烟是因为烟里面有尼古丁，尼古丁会让那个血管痉挛，血管痉挛会加重那个血管壁的那种变化，会加重患糖尿病的风险。
5: 好的，感谢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内分泌科的韦秀英主任。血糖管理呢，要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达标的五早法宝。通过实时了解血糖水平，可以及时发现高血糖，并且指导饮食、运动及优化药物治疗方案，帮助血糖达标，这样才能够预防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当然了，想了解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9: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1度，相对湿度72%。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1度，相对湿度72%。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谭丕创率领4架班子主要领导前往毛主席接见广西各族人民纪念馆、梁庆区谭龙社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开展党性学习教育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嘱托，担当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扛牢首府责任，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创南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忠贤、市政协主席杨维超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在柳州市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的2148名各族运动员齐聚柳州，共赴这场民族。

0: 团结与群众体育交融的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0月17日。首府南宁组建133人代表团，其中运动员121名。赛事首日，南宁市代表团收获2项3等奖。2026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暨广西第三届高质量团体标准科学技术奖励及学术交流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会上，广西气象部门首个国际化团体标准甘蔗无人机气象保障服务规范正式发布。这份面向东盟的跨境团体标准将为中国东盟甘蔗产业无人机作业提供气象技术遵循，为蔗农无人机作业企业送上可落地的气象指南，推动特色农业气象标准化走向东盟。昨天，卡苏达广西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代表在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外资登记窗口领取了营业执照，这是马拉维共和国在广西落户的首家企业。市场监管部门高效专业的服务获该企业代表点赞。昨天，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年度全国100城重点区域移动网络质量专项评测结果中，广西共有8个重点单项登上网络质量领先榜单。关注股市，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创业板指跌近1%。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下跌0.27%，报3787.16点。深成指下跌0.78%，报12288.40点，创业板指下跌0.95%，报2935.54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0082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10月13日，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激情开赛，
2: 6天6个赛段，1068.6公里，世界目光聚焦八桂秀美山水，
1: 崇左冲刺开门红，靖西原点山首度争夺，巴马凤山天鹅爬坡密集，一路民族风情看点拉满，
2: 决战弄拉皇后赛段3.1公里爬坡，平均坡度6.2%，最后1.4公里最大坡度突破20%，总冠军再次诞生。
1: 车轮滚滚，山水同行，2026环广西世巡赛邀您共赴速度之约。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6: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7: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8: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9: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详细内容马上连线记者李卫华。李卫华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呢是紧扣保民生惠保基本惠民生优服务的主线，织密医保的这个民生保障网，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那么我们主要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持续巩固全民参保成果，精准做好重点人群的这个参保兜底，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参加居民医保实施全额资助。全区呢，目前基本医保参保率呢，长期稳定在这个97%以上，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同时呢，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问题。目前呢，我区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了

0: 85%和72%。那么今年1到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是30.88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2.66亿元，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同时呢，还开展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试点，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也知道医保经办呢是落实惠民利企政策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近年来，广西医保部门呢是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利企举措，有效的破解了这个群众就医办事难题。那么比如说在就医缴费方面呢，我们是推出了这个刷脸支付、移动支付、一码支付和信用支付等医保4支付便民体系，有效的是破解了以往住院缴费排队久、就医垫付的这一个资金压力大等常见的问题。另外呢，在各账共计方面呢，通过开通医保钱包，打破医保各账户使用范围和地域限制。那么截至目前呢，全区医保四支付累计结算4713.63万人次，交易总额是达到了181.38亿元。广西15个统筹地区已经全部实现了职工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还能跨省使用，真正做到了一人参保全家共享。目前全区已经有超过33.02万参保群众开通了这个医保钱包。另外呢，今年7月呢，我们广西是出台了加快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建立了多元共担的这个筹款机制。那么比如说在职的职工保费呢，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各担一半，那么居民保费由个人和政府共担，比例约是1:1。那么政府呢还出资资助困难人群参保，全额资助特困人群，按照缴费标准的60%资助低保对象，防止这个返贫致贫对象。截至目前呢，我们全区15个统筹地区中呢，已经有8个统筹地区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区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超过560万人，基金的这个累计支出呢，达到11.44亿元，为超过3.2万失能人员提供了这个护理服务。那么我们全区定点的这个长期护理服务机构现在已经达到302家，相关护理人员呢，约为6300人。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李维华带来的报道。
2: 学习贯彻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要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全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南宁市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长期搭建的开放合作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向海发展历史性机遇，持续性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切实将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将贸易往来升级为产业链深度协同，为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走进五项新区的南宁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根根内存条经过印刷、压制、焊接等精细工序后变为成品，每年有1000余万件存储产品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作为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宁市签约引进的半导体存储产业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泰克半导体仅用不到1年时间便实现量产，短短数年成长为广西半导体存储领域的龙头企业，实现了南宁乃至广西在半导体存储产业领域零的突破。泰克半导体 DDR5 企业级内存条自主品牌销量居全国首位。南宁泰克半导体生产经理罗桂聪：
4: 通过历届东盟博览会队员对接和交流，我们深化了与相关企业的合作，外贸订单是在同步稳步增长中，同步真正实现了立足南宁、辐射东盟，为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3: 位于江南区的广西仙珠中药科技有限

0: 天公司在落地南宁后，同样把目光投向了东盟市场。作为柳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选择南宁最看重的是这里面向东盟的独特区位优势和日益完善的中医药产业生态。同时，南宁的投资政策、跨境通关效率、税收优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高效配套的政务服务等，对企业发展非常利好。广西柳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朱先华：
1: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广西面向东盟的一个区位优势，依托越南河内办事处和已经获得的在越南的 GMP 认证资质，我们将进一步的拓展与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东盟市场。
0: 仙珠中药自2015年成立以来，在南宁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建成总建筑面积超过11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中药饮片 GMP 生产车间。广西仙珠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晓霞：
2: 我们2025年的产值超8亿，今年的话我们的产值在稳步增长中，我们的明星产品的话是桂十味以及壮阳药一些品种。
0: 仙珠中药的10年成长正是投资南宁的生动注脚。在南宁，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像仙珠一样把根扎进这片热土，借运河之势成东泊之峰，在面向东盟的广阔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发展故事。南宁本土企业广西云耕科技有限公司从创立之初便锚定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农业服务赛道，十年间一步步把田间地头的需求转化为覆盖种植、溯源、流通的数字服务网络，把智慧农业解决方案输出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多个东盟国家。广西云耕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梁启敏：
3: 从2024年开始呢，我们进行技术战略双线升级，推出了全新的地力加油站创新项目，把我们装配式蓄水池单一的一个设备呢和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相结合，打造循环农业新模式。
0: 平陆运河通航，东博会持续升级，为用好南宁渠道带来历史性叠加机遇，南宁市将全面融入全区叶脉市向海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出口导向型产业，以南宁东部新城为载体，壮大临港产业，用好海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产业向海发展，链条向海延伸，同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发展高端元器件和零部件，积极开发智能产品，推进工业垂类模型研发，强化场景应用落地与开放合作，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着力招引培育链主型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构建以链主企业为牵引，上下游协同配套，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的产业生态。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吴宝明：
4: 我们将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贸易往来升级为产业链深度协同，推动区位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用好东博会、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打造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当下正值秋冬农业生产的黄金期，宾阳县河集镇平桥村抢抓时节，移栽扩种200亩冬长瓜苗，依托旱改水项目有效盘活了冬闲田。而在马山县周路镇李龙村，315亩麻竹迎来了首个采收季，目前已采收鲜竹笋是超过30万斤，收购价格较去年上涨20%。从冬闲田的短平快瓜菜到山坡地的长效麻竹笋，两地通过盘活土地资源，推行订单农业与沿链补链，让特色种植成为群众致富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请听记者的报道。
6: 在宾阳县河集镇平桥村村尾的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翻整土地、铺设地膜、移栽瓜苗。一株株嫩绿的冬长瓜苗在覆好膜的垄上整齐排列，在秋日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是平桥村第二年依托旱改水项目改造后的优质耕地，发

0: 展冬长瓜订单种植。宾阳县和集镇平桥村村民罗方日，
1: 这个瓜呢，三十天可以再收了。这个是订单农业的，它个保底价有1.5元/斤，它到田头来收购的，产量在6-7千斤一亩。
0: 冬长瓜生长周期短，产量高，属于短平快项目。去年平桥村群众第一次种植冬长瓜，收益不错。今年计划扩种到200亩，目前全村已完成种植面积100亩。项目采用订单农业模式种植，采收后的冬长瓜将直接销往广东市场，销路稳定。同时，冬长瓜种植期间管户用工需求较多，也为周边村民创造了就近务工岗位，实现土地增效、群众增收双丰收。宾阳县和集镇平桥村村民罗方日，
1: 以及我们附近的农民工就业，增加家庭收入的问题，能够积极每天都有20-30个人到摘瓜的时候用更多，每天都要摘的，收入每天100块一个人，当天要给钱他们的。
0: 平桥村通过盘活旱改水地块发展冬长瓜订单产业，推行凉菜轮作，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时也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此外，眼下也正值马祖笋采收旺季，马山县周路镇里龙村尾毛岭屯的周路节节力马祖基地内，连片竹林郁郁葱葱，村民穿梭林间采收鲜笋。该基地于2024年6月种下315亩麻竹，今年迎来首个采收季，现已采收鲜笋30余万斤，预计全年总产量可达40余万斤。麻竹笋采摘期从5月持续至10月底，可每天采收。基地日常日均吸纳务工村民约20人，务工薪酬按日结算，每人每天160元，当日完工当晚结清，随叫随到，当日结清的模式，充分调动起村民务工积极性。从规模化种植到谋划出加工项目，从鲜笋外销到竹叶、竹材多元综合利用，周路镇麻竹笋产业不断演练补练，提质升级，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小小麻竹笋走出山坡，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2: 10月12号，2026年首届广西农资行业发展大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大会汇聚近400名供销科研企业代表，共商广西农资行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为广西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振兴做出更大贡献。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广西是全国重要农产品保供基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和种植业多元化发展，催生了较大的农资需求，农资使用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高效、环保、绿色农资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本次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带来了农药、化肥、智慧农业与节水设备等最新研发生产的农资产品，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前来洽谈业务合作。广西田园泰美柑橘新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恩林：
4: 减少打药频率，降低用药成本，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南宁沃柑种植过程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方案。用我们这一个方案之后，能够有效的减少30%的自果率，最终输出的产品是能够直接销售到我们国内的比较大型的商超，提高果品的品质，给老百姓提高收入。
3: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心智驱动，增效破局，设置市场研判、专题论坛、企业交流等多个环节，为农资供需各方对接资源、共谋发展搭建良好平台。南宁市供销合作联社作为本次大会主办单位之一，近年来持续深化综合改革，织密市、县、乡、村4级农资服务网络，加快推进南宁市农资仓储中心建设，打造立足南宁、辐射全区、对接东盟的区域性农资产销枢纽，推动农资保供、农技服务、农产品出海协同发展。来自南宁市江南区延安镇的农产品西瓜凤梨深受与会者喜爱，农业公司工作人员向与会者推广西瓜凤梨的种植模式和植保方案。广西南宁梨研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邓范森：
5: 西瓜凤梨经过这几年种植来说很适合是在南宁种植了，这个产业管理很轻松，比甘蔗还好管理。第一它是不用打药，第二它抗台风，它抗冰雹，它抗旱，它的产量在15000斤。

0: 左右，所以对于农民来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创收项目。
1: 下一步，广西将紧抓冬储备耕关键节点，严把农资质量关，推动优质农资下沉乡村，保障糖料蔗、柑橘、秋冬菜等特色产业生产实现丰收。同时，围绕广西特色农作物推广减量增效农资产品，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依靠技术服务破解农业发展难题，实现农户增收、企业盈利、生态改善多方共赢。
2: 10月12日下午，卡苏达广西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代表在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外资登记窗口领取了营业执照，这是马拉维共和国在广西落地的首家企业。来听记者林宇翔、黄明正的报道。
3: 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为什么选择广西落地南宁？公司总经理简尼给出了答案。广西毗邻东盟，连通陆海，是对接国际市场极具潜力的枢纽。卡苏达广西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尼。
4: From Malawi, we want to bring...
5: 我们计划把马拉维本土优质农产品带到中国，比如豆类、夏威夷果、咖啡，同时我们也会助力中国成品商品的出口，尤其是科技类产品。
3: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12号，南宁市实有外资企业2861户，其中今年新增240户，存量和新增数量均居广西第一。南宁高校的政务服务让这家新公司从筹备到落地仅用时1个月。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外资企业登记注册监管所副所长陈佳。
6: 今年9月17日，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推出靠前服务、双语指引、精简证明等多项便利化举措，推动外资企业登记材料更简、流程更优、效率更高。
2: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昨天上午，南宁市民主路小学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通过新队员入队仪式，重温入队誓词，重温红色历史，教育和引导广大少先队员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实际行动把红色旗帜代代相传。请听记者李卫华的报道。当天，振奋人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民主路小学校园，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带领新队员们进行庄严的入队宣誓。铮铮誓言表达了少先队员牢记党的嘱托，向着梦想奋勇前进的昂扬斗志。南宁市民主路小学2年级学生雷成熙：
7: 我今天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无比骄傲自豪，以后我会努力学习，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2: 南宁市民主路小学6年级学生钟一礼：
8: 在为新队员佩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希望他们能将少先队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代代传承下去，以长征精神为引领，做新时代的好队员。
2: 入队仪式后，少先队员代表带来情景朗诵《潮起海约》，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远道而来的泰国少年儿童跨越山海以义会友，带来展演泰国风情全舞与蓝韵。学校少工委寄予全体少先队员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点滴，在学习上刻苦钻研，迎难而上，在集体中团结友善，勇于担当。南宁市民主路小学少先队副大队辅导员黄燕珍：
9: 教育引导队员们听党话、跟党走，磨练意志品质，努力增长本领，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属于我们少年一代的新时代长征路。
10: 990搜同城。
2: 不少退休老人想找点轻松兼职来补贴家用，他们当中有人以为出借手机就能赚几十块的零花钱，却不知不觉踩进违法的圈套。10月8号，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的民警在江南区一处商业广场商住楼内打掉一个跑分洗钱团伙，当场抓获15名嫌疑人。来听记者韦晓、实习记者田凯荣、通讯员

0: 何敏、李斌的报道。
1: 近期，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收到线索，江南区某商业广场的一栋商住楼常有老年人频繁进出，举止反常。民警随即展开摸排，查清这处房间里藏着跑分洗钱团伙，而这些进出的老人正是被该团伙利用的洗钱工具人。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海川，
2: 拿老年人的手机登录老年人的一些网络社交账号，寻找一些所谓的跑分接收金钱的一个操作，同时利用老年人的微信进行转钱。
1: 摸清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在10月8号统一开展抓捕行动。冲进房间时，眼前一幕让人意外，屋内十多名老人悠闲喝茶，嫌疑人就在一旁拿着老人手机操作转账。
3: 他说你来这里是做什么来
4: 的？就是想买账本放钱
3: 啊，赚点钱。
1: 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海川，
2: 大概有十来个老年人在旁边喝茶聊天，而他们的手机的话在不法分子手上一起操作。他们跟老年人说是一个网络投资，并没有说其他的过于比较深入的东西，同时操作的流程的话也不会给老年人看。
1: 不少老年人觉得只是把手机借出去一次，拿30到50元报酬，不会有任何风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和微信账号已经变成诈骗分子洗白赃款的渠道。目前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剩下7名涉案老人及弱势群体人员，警方正在进一步核查分类处置。南宁市公安局。
5: 广纳民意，优化收费标准。龙湾县召开物业服务指导价方案听证会。UBA 第19轮，龙湾县对主场75-95不敌良庆区队。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10月9号，龙湾县召开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等级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科学优化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切实规范小区物业服务管理。来自全县各社区业主代表、物业服务企业代表、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及相关政府部门等50余名代表参加听证会。会上，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指导价方案的核心内容、制定依据、出台背景及实施意义。与会专家结合本地物业行业发展水平、服务痛点及运营成本，提出了专业化、可操作性强的优化建议。听证代表聚焦物业服务等级划分、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群众关切的关键问题，逐一质询、深入研讨，积极建言献策，现场交流充分，讨论务实高效。据悉，龙湾县将系统梳理、逐条研判本次听证会收集的意见建议，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完善方案细则，确保收费标准科学合规、贴合民生、适配行业发展。下一步，龙湾县将强化物业服务收费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类违规收费行为，切实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倒逼物业服务企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管理水平。会后，全体听证代表审阅并签字确认听证笔录。 10月10号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常规赛第2阶段，龙湾县主场在龙湾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龙湾县队主场迎战良庆区队。面对半场28-57的巨大分差，龙湾队员顽强拼搏，全力追分，最终以75-95不敌对手。
6: 晚8:30，比赛正式打响。主场作战的龙湾县队率先打开局面，一记3分空心入网，为本队拿下本场首个3分，点燃现场观众热情。良庆区队整体实力强劲，进攻流畅，防守稳固，不断抓住机会得分。半场结束后，龙湾县队以28-57的比分大幅落后。一边再战，龙湾县队及时调整战术，队员们咬紧牙关，全力拼搏，积极拼抢篮板，冲击篮筐，在第3、第4节努力缩小分差。面对良庆区队严密的防守，龙湾队员不畏强手，每球必争，场上对抗激烈。

0: 每一次突破、传球、投篮都引得现场阵阵呐喊助威，龙湾加油的助威声回荡在球馆之内。中场哨响，全场比分定格在75-95。整场比赛，双方运动员尊重对手，全力以赴，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竞技风貌。龙湾县队虽未能拿下本场胜利，但队员不畏强敌、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
1: 手里没活干，心里就不踏实。手里没活干，心里就不踏实，这是很多农村老人最朴素的心里话。2023年起，广西龙湾县几个乡镇敬老院摸索重养自己，把做事的权利还给老人。看似只是养几头猪、几只鸭，却让失能老人有了牵挂，让想回家的人安了心。今天我们走进南墟敬老院，看一群饲养员老人如何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0: 这里是广西龙安县南须镇敬老院，院内居住着33位老人，其中25位失能，8位能自理。这位许大爷就是8位能自理的老人之一。这些喂猪喂鸭的活，没人分配，没人督促，全是老人们自己认领的。
1: 当长，打瓜招茶呢，跟阿茶呢，跟招茶呢。
2: 我们只是提供比较适合养殖的场地，去做什么，老人他就自己商量，我们就去帮他们买回来，给他们养。
0: 看着老人们一天天忙起来，不禁让人思考，他们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些？
3: 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是农村出来的，他们种一辈子的地，养一辈子的猪鸡鸭呀那些，你突然不让他做一点事，他反而心里不自在，是吗？给他们弄一点事情，他们反而开心。
4: 人啊，都多啊，
5: 这做哎，这做做的，
6: 看到他们呀，开心呢，因为人需要工作了嘛，人不工作也废人了。我这样就废人了。
3: 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很不自在的，他老是想那种回家。
2: 开头我们只是给那些能够动的老人能够养、能够看，想不到那些卧床的老人反而更上心。
3: 他都是经常过旁边来看看的，现在心情好多了。也没有说什么维系啊什么的，改变了好多。
6: 啊，工作大些啥的没？
0: 在敬老院，老人们干的不只是农活，更是在找回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3: 我还记得许大爷跟我说，他说我喂猪的时候就好像还在家里头的院子里，我喂他们吃了，我心里很舒坦。
7: 我养猪。你干什么？还是这样吗？不然呢，他们呢不认识我了。
0: 目前，龙安县多个乡镇敬老院开始摸索种养自己的做法，规模有大有小，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把做事的权利还给老人。
8: 这个模式低成本、可复制，最关键的是懂。懂农村老人心里那根弦，手里没活干，心里就不踏实。这个经验对我们农村养老特别有价值。

0: 千年博浪稻作寻源，寻找稻作文化最初的印记。今天播出第二章《大龙潭遗址：追溯旧疆文明起源》，让我们一同走进龙安县大龙潭遗址，聆听远古落月先民故事，读懂沉淀千年的岭南文明密码。追溯旧疆文明起源，今天我们走进龙安大龙潭遗址，这里也是广西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石产遗址。
1: 这个遗址是79年的5月，去考古队进行考古发掘的。
2: 大龙潭于1978年建设大龙潭。

0: 酒厂的时候发现。同年，考古队开展视觉，1979年进行大面积的正式发掘，2014年实施抢救性发掘。
1: 这么多造型各异的大石铲，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考古学家称这些大石铲为桂南大石铲，是古落叶先民的智慧结晶。它最初是重要的稻作农耕生产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大石铲由实用工具逐步演变为祭祀礼器。
1: 哎，我看到这些摆放啊，十分特别，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这个确实有讲究，
0: 大量的石铲顶部朝下，刃部朝上倒置摆放，大部分石铲统一朝向东北，局部排列规整有序，属于人为的有意布置，反映了史前先民原始的精神信仰与祭祀的仪式。
4: 作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龙潭遗址承载着厚重的釉浆造作与祭祀文化，为研究岭南史前文明提供了珍贵实物史料，让千年烙韵文脉得以代代相传。每年十月，龙湾县城江滨路的标志性限定名场面准时上线，道路两侧的唐椒树悄然盛放，细碎的黄花缀满枝头，层层叠叠，格外养眼。可独特的气味也再度引发市民热议，大众观感呈现鲜明两极分化，成为近期城区热议的话题。
5: 每年唐椒树花期，独特的花香都会让不少居民倍感困扰，直呼扛不住。吐槽一过江滨路就被味道熏得头晕，就连掉落的种子也因形似毛毛虫，让人心里不适。但也有小众爱好者偏爱这份独特气味，直言味道清新提神，闻着格外舒服。针对市民热议的花香问题，在此温馨提醒，唐椒树散发的气味本身无毒，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不过建议老人、儿童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途经江滨路路段时尽量佩戴口罩，减少长时间停留，规避不适。据悉，江滨路这批唐椒树为2005年江滨路修建时定植，现存数量约200棵。当年引种主要是看中它生长迅速、树形美观、遮阴效果好的特点。20多年来，它们扎根江滨路，见证着城市变迁，化作县城一道特别的秋日风景线。
4: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10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试位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

0: 发给他本人的？
1: 这玩意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2: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3: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4: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0: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1: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2: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3: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2: 没有
3: 钱了，我的车牌给老板算什么？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4: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卷王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人犯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犯你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问题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犯你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手慢舞。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杯，真翻了30，铁锁缠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笔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0: 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语。

0: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5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5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29.9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28.4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安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现在啊，咱们形容一个男人帅，一般呢会用这么几个词儿，什么玉树临风啊，气宇不凡啊，风流倜傥啊。那么问题来了，您认为历史上谁具备了这些气质呢？我估计啊，有着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唐伯虎一定会进入您的名单之列。唐伯虎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影视剧当中啊，他家世显赫，才华横溢，诗画双绝，甚至啊还有着绝世的武功，绝对是兼具了帅气的外表和有趣的灵魂的形象。但是现实啊，可不像是影视剧，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他的人生际遇让人不胜唏嘘。今天的历史聊斋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唐伯虎姓唐，名寅，字伯虎，1470年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传说啊，唐伯虎的出生时辰正巧是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因此得了寅这个名字。寅年在中国传统纪年当中也就是虎年，他是家中的长子，因此呢又以伯虎为字。所以说唐伯虎这个名字呀是很有讲究的，那可不是随便起的。唐伯虎的家庭呢是一个官宦世家，三代以上都是地方大员，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呢，家道已经中落了。父亲是当地一家小酒馆的老板，只能算得上苏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吧，并不是以前的那种地方权贵阶层。咱们再说说长相，真实的唐伯虎啊，其实真算不上帅气，不过呢他自小聪明伶俐，过目能诵，父亲也希望他读书博取功名，加上祖传的基因，唐伯虎15岁就已经是一位超级学霸了，更在绘画、作诗、书法等方面进步飞速，很快的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位小名人，和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并称为江南四大才子。在封建时代啊，科举几乎是选择官员的唯一途径，只要你考得好，仕途会是一片光明。按照唐伯虎的聪明才智和他后来的成就而言，考取功名那是易如反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在唐伯虎20出头的时候，家里边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妹

0: 妹妹相继去世，对唐伯虎身心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失去家庭顶梁柱，一心考取功名的唐伯虎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度变得十分的消极，书也不看了，天天就是喝酒买醉。还是好友祝枝山的多次劝说呀，使他鼓起了勇气，把心思又放回在了学业上。几年之后，唐伯虎28岁那年，应天府乡试的时候考取了第一名解元，相当于现在的省甚至几个省的第一名。因此呢，唐伯虎又被人们称为唐解元。从此唐伯虎的名气就更大了，按照这个成绩，在会试的时候至少也能中个进士啊，今后极有可能成为朝廷重要的官员，可以说前途无量。一些地方官员、社会贤达纷纷的都来和他结交。可没想到的是，唐伯虎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让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是什么人呢？您听我接着往下说。29岁那年，唐伯虎进京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会试。在赶考的路上，他与同去赶考的江阴人富家公子徐经相识，并且呢，成为了莫逆之交。徐经说，考科举最重要的是让名流认识我们的锦绣文章啊。于是呢，他带着唐伯虎到处去拜会高官名流，这其中就包括了那年的主考官程敏政。程敏政啊，是明朝时的一位神童，10岁的时候就被特招到翰林院读书，后来考中了进士1甲第2名，而且呢，他是同榜350名进士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一年会试的题目相当的冷门，所有参加会试的人当中啊，只有唐伯虎和徐经两个人做对了。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唐伯虎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状元，也就是全国第一，徐经呢很有可能是全国第二。但是这个结果是其他学子所不能接受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唐伯虎、徐经和这个主考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于是有人就向上告发，说存在着科考舞弊。结果程敏政、唐伯虎、徐经三个人都被抓起来了。本该是识字披红、跨马游街的新科状元唐伯虎，忽然之间呢，却成了个阶下之囚。这个变化简直都不是能用坐过山车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蹦极呀。在严刑拷打之下，徐经供出了自己买通程敏政的家仆获取考试题目，与唐伯虎提前做出了答案，因此呢，两个人考出了最好的成绩。不过在后来的刑部、吏部会审当中，徐经把之前的供词呢又全部推翻了，说他是屈打成招的。这个案子后来成了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悬案，案情十分之复杂，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众说纷纭，难分真伪。一直到现在啊，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案子的影响那是巨大的，程敏政因此被罢官回家，不久就郁郁而终。唐伯虎、徐经都被削除士籍，以后不能再当官。这个徐经呢，在临死之前嘱咐徐家后代不可再参加科举考试，不允许入仕当官，否则就赶出家门。所以徐家的后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做官的，但是却出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旅行家呀，谁呀？徐霞客。关于徐家的故事呢，咱们改天再聊。所谓这个科场舞弊的风波之后，那唐伯虎的命运又是如何呢？咱们先稍事休息，历史聊斋下半时段云生再跟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科场舞弊案之后，朝廷安排唐伯虎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当了一名小吏。咱们平时老说官吏官吏，其实在古代啊，官和吏那可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来说吧，官是由朝廷直接委派的，有品级有编制，那么这个吏呢是没品没级，是官员的办事员，没有正式的国家编制，属于单位内部啊自收自支的。唐伯虎呢，自然受不了这种轻视和耻辱，干脆就没去上任，而是直接回到了苏州老家。唐伯虎回到家以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何氏一开始呢是满心的欢喜，以为唐伯虎高中了呀，以后能跟着他一起飞黄腾达。后来听说唐伯虎进了大狱，还把官给丢了，和他是大吵大闹，夫妻反目，后来被唐伯虎给休掉了。万念俱灰的唐伯虎没有了任何的牵挂，开始游荡江湖，埋没于诗画山水之间。他用9个月的时间走访了衡山、庐山、武夷山、洞庭湖等等这些山水名胜之地，也正是这次旅行为唐伯虎后来的那些诗词书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唐伯虎返回苏州之后啊，已经是十分的贫穷了，他开始靠卖字卖画为生，直到30几岁的时候才用卖画的钱在城北桃花坞建了个别墅。这所谓的别墅啊，其实呢就是那么几间简陋的茅草屋，只不过他为每间草屋都起了一个很雅致的名字，比如学普堂啊、孟墨亭啊、蛱蝶斋啊等等等等，给后人一种错觉，以为他是居住在类似拙政园啊、留园之类的私家别院当中。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这首著名的《桃花庵歌》可以说是唐伯虎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逃避现实，醉酒狂歌，释放自我的真实写照。凭着自己的天赋异禀和杰出的才能，唐伯虎在艺术之路上反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四方名士都来求他的书画，他为自己刻了几个印章，其中有一方啊叫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也是为他后来的风流韵事增添了证据。因为名声在外啊，44岁的唐伯虎吸引了宁王的注意。宁王朱宸濠是明朝宗室，把唐伯虎拉拢到身边啊，为自己办事儿。落魄的唐伯虎又重新点燃了希望，离开苏州来到江西宁王府上做事。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宁王啊不老实，想要造反。为了保全自身，唐伯虎就经常的胡言乱语，装得疯疯癫癫，甚至啊不惜脱掉衣服到大街上去裸奔，以此呢来证明自己是个疯子，我是个废人。宁王没办法啊，只能把他给辞退了。就这样，唐伯虎再次回到了苏州， 继续他穷困潦倒的生活。当时各地的农民起义频发，全国经济啊都不景气，他的画作呢自然也少有人问津，更买不起他出的这个价钱。这么一来啊，他的生活就更是雪上加霜，难以为继。当时从朝廷到地方官员是荒淫成风，于是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与其你画这些官宦仕女啊，倒不如画点春宫图吧，至少有人买呀，你能赚点零花钱。这俗话说人穷志短，为了生计，唐伯虎不得不听从了友人的计策，并且呢请朋友帮忙秘密的出售。后来这些画呢大多被很私密的卖给了大户人家的纨绔子弟，保存至今的有50多幅。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唐伯虎画春宫图这事儿还是在民间传播开来了，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风流画家的绰号，自此风流二字便终其一生是想甩都甩不掉。民间传说在唐伯虎36岁那年认识了名妓沈九娘，这位红颜知己陪伴他走过了余生。1524年，一代才子唐伯虎去世，享年54岁。临死前，唐伯虎留下了绝笔诗，说：“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他把生死看得如此的淡然，带走了孤独与落寞，却将才情留在了人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家徒四壁了，还是好朋友祝枝山出钱帮他安葬的。一代才子晚景竟如此的凄凉，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说这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个半真半假。大家都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古人呢就喜欢以笔记小说这种文体记载文人士大夫的趣闻轶事。无论是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还是后人在此基础上创作的《三笑姻缘》，都是来自于民间的传说。这些故事呢，半真半假，将故事和不同的人进行嫁接改编，成为了人物更加立体、情节更加丰富的文艺创作。关于唐伯虎的故事呢，多半也是属于这一种。有资料显示啊，历史上还真有秋香这个人，他的本名呢叫林努尔，是金陵城里的名妓，深入青楼之后改名叫做秋香。据说啊，秋香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又漂亮，非常的受人喜欢。历史上秋香的确被人点过，只不过这个人不是唐伯虎，而是苏州的一位叫陈元超的才子。传说啊，陈元超性格是放荡不羁，风流倜傥。有这么一天啊，和名叫秋香的姑娘偶遇了，俩人对视一笑是一见钟情，于是就有了陈元超一笑点秋香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作者要把故事的男主角陈元超给换成唐伯虎呢？这个原因呢，显而易见，陈元超和唐伯虎相比，那在知名度上差着老大的距离了。以唐伯虎为主角的小说啊，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噱头，仅仅听名字就有很大的吸引力。由此可见，古人呐，也爱用标题党博人眼球哦。相关考证也发现，唐伯虎和秋香啊，根本就没有可能在一起。秋香比唐伯虎大了整整20岁，估计唐伯虎呢，应该是没有机会去点秋香姐了。后人把这俩人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唐伯虎啊有这么一首诗，说：“我爱兰江水悠悠，爱晚亭上枫叶稠。秋月融融照佛寺，香烟袅袅绕京楼。” 乍一听这首诗

跟秋香没什么关系，但是很富有想象力的剧作家们却认为这首诗是个藏头诗。这四句话每一句的头一个字组合起来正是我爱秋香，所以啊，大家是乱点鸳鸯谱，将唐伯虎和秋香给配成了一对儿。不过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边说他诗画双绝，这个倒是很贴切，特别是他的画，如今呢大多都保存在台北博物馆，还有的流落在世界各地，已经成为稀世珍品了，每一幅都价值连城。2003年，唐伯虎的一幅晚风雨挺图拍出了2775万的价格。2013年，唐伯虎足卷松崖别业图卷出现在保利秋季拍卖会上，以2400万起拍，经过40轮的激烈竞价，最终是7130万成交，创下了唐伯虎书画作品的最高拍卖价格。听到这样的消息啊，多多少少让咱们感到有些感慨。上天给了唐伯虎一身的才华，同时呢，又给他开了无数个残忍的玩笑。当后人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方式提及唐伯虎的时候，是不是对他最好的肯定和怀念呢？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5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1.3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2.6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1.6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0.8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

0: 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作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深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又高升了，都帅铡伪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镇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伟，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自家到的都员见了志军便叩头谢伟，志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个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你为什么便轻轻地把女儿许了这种人？须知女儿大事我也要做一半主，你此刻就轻轻许了，我看你怎样对她的一辈子。一席话骂得严忠诚嘿嘿无言，半晌方才说，许也许了，此刻悔也悔不过来，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你叫我怎样推脱？严夫人啐他说，你师帅叫你吃屎，你为什么不吃给他看？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当时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你也情愿做老乌龟啊，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说话时又听了那位小姐在房里嘤嘤啜泣，严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声作孽，便自到房里去了。严忠诚此时失了主意，从此夫妻反目。过的两天，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园，秉之奉了都帅之命，待侯总镇做罚，已定于某日行聘。严忠诚只得也请了本园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面到里面来告诉严夫人说，你闹了这几天也就够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应该预备点儿。严夫人说，我早就预备好了，每一个丫头老妈子都派一根棒，

来了便打出去。严忠诚说，夫人，你这又何苦呢？生米已成了熟饭了。严夫人说，谁管你的饭熟不熟，我的女儿是不嫁他的，你给我闹狠了，我便定了两条主意。严忠诚说，事情已经如此，你还有什么主意啊？严夫人说，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不啊，我就到你那什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问他强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哪一条上。严忠诚听了暗暗吃了一惊，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如何是好呢？一时没了主意。因为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生来最有机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说，太太既然这么直性，也不可不防备着。回家乡啊，见师帅呀，这倒是第二招。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倒是最要紧，并且没有几天了，回盘东西一点也没预备，也得要张罗起来。严忠诚说，我给他闹得没了主意了，你替我想想吧。四姨太太说，别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盘礼物要上紧的办起来。严忠诚说，你就叫人去办吧，一切都从风点，不要让人家笑寒碜，要钱用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四姨太太说，办了来都放在哪里，叫太太看见了又生出气来。严忠诚说，罢了，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儿吧，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四姨太太说，这么说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登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聘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儿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堵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源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抢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
有旨教他明白回奏，

0: 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1000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儿，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地秀才，捐了个250的铜枝，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的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13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16张，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游接着说，前2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观察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中日失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围住，围虽围了，那个时候军饷还充足，如果能够等待外援，未尝不可以一战。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军门被他说得没了主意，大约总是恋陆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的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8行书写了2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落后便续名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可怜叶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捺也捺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压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忽然说不好不好，中间啊落了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写上，还得另写一封。叶军门说算了吧，我写不动了。

0: 陆观察说这封信去，他不肯退兵，依然要再写的，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叶君门万分没办法，由得他再写一通，照样又去描了一遍。签过押之后，非但手颤，简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两面肩膀就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急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君门了，求君门借给我50000银子盘费。叶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的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陆观察说，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祭顿，怎说没有？叶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加了九思规划西伐机缘两句，可怜叶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的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留下这第二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说有了50000银子，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没有50000银子，我便就近点到北京玩玩，顺便拿这封信出个手，也不无小补。说罢起身告辞，吓得叶君门连忙拦住。这件事儿到底被他诈了30000银子，方才把那封信取回来。然而叶君门到底不免于罪，他却拿了30000银子到京里去，用了几吊弄了一个道台，居然观察大人了。有人知道他这件事儿，就说他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
1: 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
0: 又慢慢的说到侯严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新婿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田房之说，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陆观察说，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他的聘呢？洪太守说，这个亲事啊，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去处定个亲，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为之奈何。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货，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 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田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有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替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档方才妥当。陆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赔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连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竟可以先送过来。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铁门胡塞武装连续发动纵深打击沙特利雅得机场，一周内至少四次遭袭，美国会否进一步介入成关键变量。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亲自回应换总统要求。纪录片《东京上空三百米》上映，驻日美军不受约束的低空飞行成东京民众头顶的隐患。好，首先来看到沙特阿拉伯的民航总局12号表示，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而此前该机场连续遭到胡塞武装打击，造成人员伤亡，震动世界。
1: 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度遭到袭击，一枚不明弹体击中机场4号航站楼。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表示，在11号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巤吉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短短一周内，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至少4次遭到袭击。10号，胡塞武装袭击该机场，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这是2015年以来沙特境内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事件。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救护车紧急赶往现场。一名受伤旅客告诉路透社，他们看到有物体飞过机场外的天空，随后登机口附近天花板部分坍塌。由于伤员数量较多，其他医院的医生也被紧急调派支援。袭击导致机场暂停运营，多家航空公司取消或调整往返利雅得的航班，部分航班备降或返航。11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将利雅得机场遭袭定性为恐怖袭击，并称其构成战争罪，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同一天宣布对袭击利雅得机场负责，并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表示，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同时表示，将继续升级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为，沙特正面临20多年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胡塞武装的反复袭击暴露出了沙特防空体系的短板。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紧急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民众和居住在沙特的外国居民此前拥有的安全感也在被打破。机场遭袭后，利雅得金融区转为远程办公，学校也转为线上教学，至少持续1周。
2: 目前利雅得市区的秩序也基本的维持正常，但是今天我们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的减少。那沙特的教育部通知学校改为线上授课，某些金融机构等单位也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措施。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利雅得不仅是沙特政治与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沙特经济与

0: 社会改革计划的核心载体。近年来，沙特政府一直试图将本国从一个依赖石油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商业和旅游中心。眼下正值沙特国际会议和旅游旺季开始之际，正筹备承办多项重大活动，其中包括11号开幕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
1: 这里是大会的会场，这里距离受袭的哈里德国王机场仅有10分钟的车程。尽管机场连续遭到袭击，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的举行。这是全球能源领域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自多个国家能源企业的高管、政府官员参加此次大会。那从我目前在会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会议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收到大会推迟或者取消的消息。
0: 知情人士透露，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以及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原本计划出席能源大会，但现已取消行程。沙特官员担忧利雅得遭到反复袭击，可能影响沙特吸引投资的努力，削弱跨国企业和外国游客的信心。有美国专家形容，对沙特而言，现在已经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但沙特面临的困境是，胡塞武装有能力对沙特境内实施纵深打击，瞄准关键基础设施，而胡塞武装自身的高价值基础设施却寥寥无几。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在应对这场不对称冲突时，沙特能够采取的手段十分有限。随着胡塞武装信心增强，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与其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已经变得愈发困难。而过去10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击败胡塞武装也不太可能奏效。华盛顿中东研究所沙特问题专家高斯认为，对沙特而言，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应当要求伊朗在整体协议框架内承诺推动胡塞武装停止敌对行动。1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2: 特朗普表示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会否再次动手是左右也门局势走向的一大关键因素。
0: 利雅得机场遭袭后，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警示，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开该机场及其周边区域。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如需使用利雅得、吉达和达曼的机场，必须获得专项授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晚证实，有美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死亡。美媒披露，美国已经在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空中加油支援，有100多名美方军事人员向沙特提供空袭行动方面的建议。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此前与胡塞武装的交手心怀不满。2025年3月至5月间，美军曾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尽管耗资10亿美元，但未能显著削弱该组织的实力。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后，特朗普甚至表示胡塞武装作战很勇敢。今年9月，胡塞武装持续攻占也门红海沿岸战略要地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当时表示拒绝。有分析认为，在与伊朗战事还未结束，且因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弹药库存未能得到补充的当下，美国不愿轻易开辟新的战线。
2: 伊朗高层11号透露，针对伊朗提出的7项停火结束条件，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伊朗方面强调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表示，美军协调保护海湾国家通过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是一种走私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自10号以来，共有3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雷扎伊同一天强调，目前海峡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由于中东地区航运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加之全球

0: 由长距离运输需求激增，导致大型油轮短缺，石油海运成本持续上涨。船舶经纪公司吉布森数据显示，目前租用一艘油轮从美国驶往东亚的费用约为$80,000,000，而 SpaceX 一枚标准型猎鹰九号火箭的发射费用为$74,000,000。彭博社指出，运费飙升为部分油轮船东带来了巨额利润，其中包括一批希腊船东家族和挪威航运巨头。
1: 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俄罗斯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协议，他敦促美方确保俄方遵守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先是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个新闻，当天晚些时候则表示支持。美乌关系近期再次紧张，10月10号，美国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外媒披露，当天乌方谈判代表在美国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见面，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据悉，美方提出，如果基辅方面不听从美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要求，美国可能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多家外媒认为，俄方计划向美国出口的柴油量仅占全球日均柴油消耗量的4%，因此协议本身对国际能源价格影响有限。美媒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几乎把妥协的全部重担压在乌克兰身上，对俄罗斯则抛出了丰厚的经济激励条件，试图劝说其达成有限停火。纽约时报披露，华盛顿方面提议解冻西方国家冻结的数百亿美元俄罗斯主权资产，这笔资金被视作换取局部停火的前期激励，而非俄方执行停火之后的奖励。连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俄方有意停火，猛烈批评乌方无意止战。特朗普甚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总统。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领导人的去留应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他同时提出，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可以组织选举。消息人士表示，美乌关系此前本在好转，但基辅方面拒绝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行动让特朗普十分不快。而乌克兰高级官员则表示，美方背着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持续施压乌方，彻底摧毁了双方之间的互信。华尔街日报更是直言，特朗普近日对泽连斯基的猛烈抨击标志着两位领导人关系跌至2025年白宫争吵以来的低谷。另一方面，俄乌对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11号，俄罗斯科技企业央捷科斯公司设在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自本月8号以来，该公司数据中心已3次遭到打击。央捷科斯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科技企业，旗下业务包括搜索引擎、网约车和电商等。数据中心遭袭后，俄部分地区民众叫车、网上购物等服务中断。
1: 10号，一部名为《东京上空300米》的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再度点燃日本舆论对驻日美军特权的不满。
0: 当地时间10月10号，一部名为《东京上空300米》的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引发舆论热议。这部基于日媒调查报道的纪录片聚焦了驻日美军直升机在东京市中心低空飞行等问题。片名中的300米对应日本航空法规对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安全高度的要求。原则上，在人口稠密地区，飞机最小安全飞行高度是飞机600米半径之内，最高障碍物上缘以上超过300米。然而，日本为实施日美地位协定而制定的航空特例法，却将美军航空器排除在该限制之外。事实上，日本媒体不止一次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过调查。据《每日新闻》报道，美军直升机曾反复被看到低空穿行于新宿的高层建筑之间。新宿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最著名的繁华商业区之一，许多大型企业总部所在的摩天大楼位于此处，形成了一片超高层建筑群。有时，美军直升机的飞行高度低到与东京都政府大楼观察点平齐，这栋大楼的高度为202米。还有几次，直升机几乎是直接从新宿车站的顶部飞跃，甚至

0: 在某次观测中，美军直升机在大约170米的高度上险些蹭到与车站相邻的商业建筑。日媒质疑，美军直升机频繁在东京闹市区穿行，究竟是在进行战斗训练，还是在观光游览？一段250米高度视角模拟动画显示，美军直升机的飞行路线不但靠近东京市中心的代表性高层建筑，还包括热门旅游景点、学校以及医疗机构。在这种危险的低空飞行过程中，只要发生事故，后果就不堪设想。参与影片采访与制作的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大场弘行透露，他在调查美军直升机设施周边噪音问题时，发现寻找愿意公开表达意见的日本居民十分困难，即使有人对此强烈不满，面对采访仍会感到害怕。有人担心公开批评美军后会受到调查，有人忧虑孩子将来就业可能受到影响。战后80余年的今天，驻日美军特权仍深刻影响着日本民众的生活。要改变这种现状，日本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业，引发全球科技业界的高度关注。他表示，芯片制造难度极大，但有信心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0: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一场活动时坦言，芯片制造的难度非常大。过去，马斯克旗下的公司主要依靠外部供应链获得先进芯片，一部分芯片由自己设计，然后由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代工厂生产，同时也购买英伟达等企业现成的产品。今年3月，马斯克宣布启动一个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工厂项目，由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共同运营，目标是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自研芯片。目前该项目已确定选址德克萨斯州格兰姆斯县，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在承认芯片制造难度极大的同时，马斯克举出了自己以前也不懂如何生产汽车和火箭的例子，信心满满地表示 TerraFab 有能力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他特别提到，在参观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的工厂时，没有看到太多定制化设备，而他旗下的公司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将使 TerraFab 能够改进芯片制造工艺。马斯克至今没有给出 TerraFab 项目投产时间表，现阶段无论是特斯拉还是 SpaceX 在芯片方面仍然需要外部供应。多家外媒本月早些时候披露， SpaceX 计划融资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的 AI 芯片，交易预计在2027年完成交割。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笔交易将进一步巩固 SpaceX 与英伟达之间的合作关系。
1: 好，新亚洲闻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普氏野马科考。
1: 普氏野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也是当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原产于我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在1957年其野生种群不幸灭绝。
2: 40年前，我国引进了24匹个体，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归的方式，正式开启野马返乡计划。此后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日前又有一批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踏上了他们祖先栖居的故土。
3: 近日，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几只特制的大型运输箱有序排开。随着工作人员一一打开箱门，几匹等待良久的普氏野马腾跃而出，在短暂驻足观望后，很快在这片回荡着他们先祖马蹄声的旷原土地上自由驰骋，竞相追逐起来。
4: 野马的状态挺好啊，一打开这个野马的这个笼子呀，就像这个飞鸟出笼回到故土的感觉啊，他们都非常的欢快。
3: 记者了解到，刚刚放归园区的8匹普氏野马来自近8000里之外的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30天到45天的隔离检疫、基因谱系检测登记和半年左右的野化训练后，再度运送到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他们回归自然界原始家园的生活。
5: 一般隔离，一般我们要做一下它的 DNA 这种检测，实际上就是来更准确的来判断他们的谱系到底这个距离相差多远。如果是相差远了，那对我们这种解决我们的近亲繁殖，这作用就很大了。我们也可以就是从遗传基因的这种多样性保存，我们也能够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野外上面，让它再把它保存下来。
3: 据了解，在本次8匹普氏野马放归后，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拥有的普氏野马将达到400匹以上。自1985年至今的40多年时间内，多部门联合接力，从国

0: 脉引种到圈养续脉到繁育种群繁哺野外，让一度灭绝的普氏野马重新回到他们的野外家园，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重新引入史上的成功典范。
1: 通过我们现在40年的这个科学繁育，从最初的24匹现在增加到保护区的野放野马的种群数量呢达到了392匹。它还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最早的野马繁育中心，它是圈养繁育，然后呢通过2001年到2010年，我们又经历这个试验性野放，然后从我们2011年到我们现在呢，已经是相当于说已经在开始在保护区已经重建我们的野马种群，实现了这个野放。
2: 2001年8月，首批普氏野马重返卡拉麦里荒漠。同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引进4匹普氏野马。25年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累计繁育普氏野马超过50匹，现存种群29匹，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浙江省唯一的普氏野马迁地保护种群。通过周翔计划科学训练，完成了这场极具挑战性的超远途温情护送。
0: 在野马返乡项目启动前的2个多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组织了专家团队，开始紧锣密鼓的计划筹备。对于备选放归的马匹，将通过谱系关系、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健康状况4项核心指标遴选产生。然而，这些在气候温润的杭州出生长大的野马，是否能够重新适应他们祖先栖息地的干旱荒漠气候，顺利回归野外？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马繁育研究中心充分沟通后，决定择取其中8匹综合指标最佳、适应能力最强的青壮年野马进行首次放归。
3: 对我们园内的普氏野马适龄的进行挑选，我们主要挑选6岁以下的青壮年，年龄最大的呢5岁，就是我们的帅帅，然后呢小的呢1岁多2岁，都是刚刚成年，刚刚就是青壮年的这个马匹。
0: 2026年9月18号，8匹普氏野马逐匹装入专用运输箱，一箱一马正式发车启程，由专业兽医和饲养员全程押运，随车携带应急药品和草料。
3: 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我们是确保250公里左右进一次服务区观察马匹的情况，然后休整，然后每天一早一晚进行补水和那个饲料的一个投喂，确保它这个马匹的这个身体这个精力。然后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历经了3800多公里的这个运输，途经了多个省份，然后最终经历了7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回到了这个普氏野马的家乡。
4: 目前全世界仅有的普氏野马不足1500匹，为拯救普氏野马开启的野马返乡计划工程，创新应用濒危物种再引入技术，历时40多年，不但成功挽救了一个自然物种免于灭绝，也用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保护其他濒危动物免于灭绝、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完整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0: 记者从新疆野马繁育中心了解到，普氏野马在人工种群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也面临着种群遗传的现实困境。比如，目前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患病率上升、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普氏野马，种群血缘清晰，繁殖率和存活率长期居于国内前列。此次8匹野马入疆，将通过跨区域血缘交流，优化野外种群基因结构，丰富遗传多样性，对重建普氏野马野生种群具有重要意义。
5: 为啥我们这次从杭州引这个，引新的种源，也是想着来扩大它的这种群。如果能不让它这种大型的，如果能到2500或3000这样子，就开始它就开始达到一种动态的自我调节。
0: 专家介绍。濒危物种重引入技术自1985年最早从普氏野马、麋鹿2个濒危物种开始探索性应用后，很快被多个科研单位借鉴采用，造福于更多的珍稀物种。如今至少有几10个物种通过这项技术建立了人工种群，还有一些通过该项技术实现了野外种群的增长复壮。
6: 一些物种在野外灭绝了，或者是说它这个局部灭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重引入的途径呢，重新使它回归故里啊，就是原分布区。标志性的就是，野马、麋鹿，后续。

0: 那咱们又做了这个朱鹮、扬子鳄，这可以说这四大旗舰物种是最早开始这个放归野化的。到了这个2006年，行业这个主管部门呢就制定了这样一个全面的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愿景，就是中国要对15大类动植物实行这个建立人工种群。啊，包括野马、朱鹮、扬子鳄，是吧？熊猫、虎，啊，还包括2类植物。
1: 作为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普氏野马等物种野外种群的重建，不仅代表着一个古老物种的血脉延续，更将带动其栖息地内从植物、昆虫到猛禽的整条生物链复苏。守护一个物种，也是守护它身后的整片荒野。
2: 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柚子香甜不要贪吃，服药期间同吃或有风险。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内分泌科韦秀英主任和您聊一聊高血糖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请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最近又到了酸甜多汁的柚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不过爱吃柚子的朋友要注意了，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最好不要同时吃柚子。这里头有什么讲究呢？来听报道。
2: 记者在市场看到，多个水果摊都摆着柚子，以蜜柚、沙田柚为主，每斤5块钱左右。不过柚子虽好，可不能多吃，尤其是正在服药的人群更要当心。
3: 一个是老人。因为他们经常吃那个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都是一些就是基础病比较多，然后呢就是跟这些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
2: 药师介绍，柚子里含有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让本该被代谢掉的药物排不出去，在体内越积越多，造成血药浓度异常升高。
3: 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代表药物有消本替平等等。
2: 那是不是所有柚子都有这个问题呢？药师表示，关键是看呋喃香豆素含量。研究显示，稀有含量最高，除了降压、降脂药，常见的抗生素、止痛药、安眠药都会受影响。大家吃药前不妨翻翻说明书，拿不准就问药师，服药期间管住嘴。
3: 我们平时普通的红柚、蜜柚、金柚，它的呋喃香豆素含量是相对较低，风险是相对较小的。但出于用药安全考量，即便这些水果风险更低，服药期间也建议尽量避免短时间内食用。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九一零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健康群问我哈，三高中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吗？高血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不能防治呢？那围绕高血糖的话题，本期的听听大医生，我们邀请到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内分泌科的韦秀英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
6: 韦秀英主任医师对内科疾病的诊治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糖尿病及并发症的诊断及治疗，擅长甲状腺疾病及并发症的诊断及治疗，以及肾上腺疾病、高脂血症等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0: 首先呢，请韦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高血糖就是糖尿病吗？
7: 哦，是这样。首先呢，大家要知道的是，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呢是3.9到6.1毫摩每升，而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呢是空腹血糖要大过7。那你看啊，如果是空腹血糖超过了6.1，但是又没到7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叫糖尿病的前期，或者餐后2小时呢又没超过11.1的。但是呢又超过了7.8的，这种算什么呢？也叫糖尿病前期。所以这种血糖高一点点的，但是呢又没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这种叫糖尿病前期，我们俗称到糖尿病的门口了。所以呢高血糖不一定就是

0: 糖尿病，他还没到糖尿病，但是只是到门口而已。
1: 那高血糖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高血糖的原因呢，估计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长期大量的甜食啊，特别的偏爱啊，或者呢长期进食那种高蛋白、高油脂、高糖分的食物，进食了这些东西，他又不运动，所以呢量过剩了。那么血糖呢它就会高。还有呢就是缺乏运动的人啊，不爱动，它能量消耗不掉，血糖也会高。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啊，那么多年我给病人看病了，大概我发现糖尿病有遗传基因的可能占一半啊，所以我经常问病人，你的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兄弟姐妹哪个有糖尿病呢？还有呢就是心理因素，有长期的紧张啊、焦虑啊，这种会引起肾上腺素分泌过多。那肾上腺素这些激素是干嘛用的呢？是升血糖的，所以血糖也会高啊。还有就是药物了，比如说这种糖皮质激素长期用的人，那么血糖也会高。
1: 哪些人容易患上高血糖呢？
0: 第一个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但是注意，不是一定有家族史的人他一定得糖尿病，不一定的。如果他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善，他不一定得糖尿病啊。第二呢，就是年龄大过40岁的人，比如说到了50岁、60岁、70岁、80岁，年龄越大得糖尿病的那种概率越高。还有呢就是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那怎么知道自己超重或者肥胖呢？看体重指数，体重指数超过24叫超重，超过28叫肥胖。那体重指数怎么算呢？就是用体重除以身长的平方，体重的单位是公斤，身长的单位是米啊，体重除以身长的平方可以算出体重指数。还有呢就是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的人，有的人他都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已经有了高血压，我已经有了冠心病，或者我有了高血脂，我为什么还要有糖尿病呢？这个叫共同土壤学说，就是说一个土壤你给它撒一个种子下去，它可以长出高血压那朵花，也可以长出冠心病那朵花，还可以长出糖尿病那朵花。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体质决定了他将来得不得这些病啊，所以他得了高血压、得了高血脂，可能还会得糖尿病，但是不一定啊，只是说可能。还有呢，就是有妊娠糖尿病史或者巨大胎儿分娩史的人，妊娠糖尿病这时候在怀孕的时候血糖高了，那种叫妊娠糖尿病史。我原来出门诊的时候啊，每一天早上看的病人都会有妊娠糖尿病的病人。都会有，因为你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妊娠糖尿病的患病率也会增加。还有一个就是巨大胎儿分娩史，巨大胎儿就是说生出来的宝宝超过8斤。所以生出来的宝宝超过8斤，妈妈容易得糖尿病，但是生出来的宝宝低于5斤，宝宝容易得糖尿病。注意，不是绝对，我们说的是容易。还有一个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的那你那个激素它本来就是升糖激素。
1: 生活中我们要怎么预防高血糖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0: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所以我就说主要还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的是管好嘴、迈开腿、放宽心、不吸烟，其实主要就是前面那两句话，就是管好嘴、迈开腿。对，那么具体的管好嘴是什么呢？就不要整天的大鱼大肉了比如说宝宝考试考得好，你不要整天说我带你去肯德基、麦当劳奖励你不要这样奖励他，那我带你去跑一个100米，就是这样奖励可能更加好但是小孩好像要动员要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呢，叫低盐、低糖、低脂，反正就说没味道吧，吃的东西没味道可能就更好一点所以很矛盾的。我们经常
2: 健康一点，
0: 对对对，经常说哎呀生命就那么短，要享受生活，但是呢你享受生活的同时你还要注意要科学的享受偶尔为之就得了还有就是迈开腿了，经常有人问怎么运动，我说你喜欢的运动就是运动，你喜欢跳舞你就跳，你喜欢太极拳你就太极拳，你喜欢走路你就走路每个人喜欢的就不一样，只要你喜欢就行放宽心就是避免紧张焦虑的情绪。还有一个就不吸烟了，其实做到不吸烟我觉得有的人很难做得到，要给他们知道这个不吸烟是因为烟里面有尼古丁，尼古丁会让那个血管痉挛，血管痉挛会加重那个血管壁的那种变化，会加重患糖尿病的风险。
1: 好的，感谢前海仁寿广西医院内分泌科的韦秀英主任。血糖管理呢，要做到早预防早发现。

0: 早诊断、早治疗、早达标的五早法宝，通过实时了解血糖水平，可以及时发现高血糖，并且指导饮食、运动及优化药物治疗方案，帮助血糖达标，这样才能够预防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当然了，想了解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号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1: 说事论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三集，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加强自身建设。上，
2: 牢牢抓住关系党长期执政、兴旺发达的重大问题，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入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切实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变大，充分体现了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作风。
0: 在发现问题中深化认识，在解决问题中开拓创新，鲜明的问题导向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2: 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也是一道攸关生死的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自我革命。
0: 永葆赶考初心，回答摇动之问，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邃的思考指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实践的起点。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跳出局部短期事务性问题视野，锚定事关党的领导地位、执政根基、自我革命生命力、党群血肉联系等深层次全局性问题，体现出百年大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战略清醒与历史主动。
0: 党的建设的重大进展，往往是从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开始的。只有敢于直面真问题、解决真难题，才能把党的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强烈问题导向，以非凡政治勇气，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守正创新。
2: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从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到雷霆万钧打虎拍蝇猎狐，从高悬巡视利剑改革监察体制，到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新时代以来一系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0: 十余载坚持不懈的管党治党实践，直面并破解了诸多深层次难题，总结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党建经验。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这一系列实践成果的系统总结、规律提炼与理论升华。
2: 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习近平党建思想跳出重查处、轻治理、重治标、轻治本的片面思维，彰显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科学智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告诫全党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郑重宣誓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 以猛药除疾弊，以制度固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用制度治党、管党、治吏，深化党内的建设制度改革，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建章立制工作，不断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昨天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举行。来听新闻910记者韦黎、黄婉的报道。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3: 开幕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八桂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别从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和欢歌、同心礼赞4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立体化的艺术呈现，深度诠释广西厚重悠远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新时代壮美图景。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柳州市民族高中体育与健康教研组组长陈燕：
4: 无人机、人工智能这一块的介入也是非常的绚丽多彩的，很热烈。
3: 本届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柳州市委书记张壮：
5: 我们期待运动项在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佳绩，以拼搏之姿展现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
1: 昨天，2026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和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同探讨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批次督察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同时组建了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南、湖北、广西3省区、重庆、四川2省市、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来听报道。
6: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

0: 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教育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截止到2025年底，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领域的各个领域。
2: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3: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2: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1: 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到 9%， 取消了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的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5: 910新闻观察。
6: 连续服药了24年，我不是药神原型陆勇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节点。经医生评估，他可以尝试停药。回望来路，陆勇感慨24年前根本没想过能走到今天。2002年确认慢粒白血病时，这还是被视作是生存期仅有3到5年的血癌。当年昂贵的靶向药压垮了无数普通家庭，求生的艰难正是我不是药神故事的底色。2007年，陆勇最大的心愿仅仅呢是再多活10年，而现如今慢性白血病早已不再是绝症，慢慢变成了可以长期管理的慢性病，超半数患者有机会成功停药。从奢望多活10年达到评估达标，逐步尝试停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生命奇迹，更是医药进步与民生保障共同写下的答卷。医学不断突破，靶向药降价纳入医保，曾经遥不可及的救命药慢慢地走进寻常患者的生活。当然停药呢也并非一劳永逸，首先呢需要尽量服药3个月，复查融合基因，全程谨慎监测。这份惊喜的背后是严谨的医学判断。

断不能简单复制到所有病友身上。而陆勇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了生命的坚韧，也看见了制度与医疗的进步。电影的故事终会落幕，但无数患者的求生之路一直在被拓宽。期待更多罕见病重病的患者不再被高昂的药价所困住，拥有更长更有质量的人生。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网友说树枝挡住我打卡了，广西说马上就办。国庆假期期间，有网友喊话广西文旅部门，希望修剪挡住广西人民欢迎您山体标语的树枝。结果呀，咱广西相当听劝，第二天就处理完毕，这波操作迅速拉满好评。不少网友都表示，整得我都想去广西溜达一圈了。网友说的标志啊，位于梧州市万秀区境内粤桂交界的高速公路旁，是不少入桂车辆途经的标志性景观。因周边树木长势茂盛，枝叶就挡住了部分标语的内容，既影响行车的辨识度，也破坏了游客的打卡观感。网友纷纷呼吁尽快清理。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关注到网络反馈的相关视频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万秀区城东镇梧州高速分公司，第二天一早就赶赴现场开展了树木修剪作业。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对遮挡广西人民欢迎您标语的杂枝进行了精准修剪。与此同时，万秀区文体旅局发现附近一处欢迎您再到广西来的离桂标志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树木遮挡情况，并一并开展了清理作业，确保两处展示广西门户形象的标语都能完整清晰地呈现在过往人员的视野当中。万秀区城东镇主要负责人表示，万秀区作为广西东大门的前沿阵地，其门户形象直接关系到游客对广西的第一印象，网友的诉求就是我们的工作导向。作业过程当中也兼顾了标志展示效果与山体生态保护，仅修剪了遮挡视线的枝条，最大程度保留了山体绿化的原貌。第二天网友发布现场的视频就显示，两处标语已经完全摆脱了树木的遮挡，广西人民欢迎您七个大字醒目地矗立在山体上，细节见诚意。不少网友都表示，如此反应迅速，对广西的好感又增加了。广西人民欢迎您是标语，更是行动。文旅的魅力不只是大好河山，把游客的诉求放在心上才是最硬的流量。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2: 药品监管行动。
3: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食品通过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迅速走红，成为备受消费者追捧的网红食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食品选择与消费体验，但也带来了一些虚假宣传、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广西市场监管局从今年6月开始，在全区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围绕清理一批网红食品黑窝点、黑作坊，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等9个一批成果目标，主要整治5个方面突出问题，重点整治直播带货人员利用暗语话术、虚构专家人设等，宣称网红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发布虚假广告，重点整治网红食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非法添加药品和非食用物质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重点整治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标签标识造假等问题，以及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资质、使用虚假资质或冒用他人资质等行为生产经营网红食品。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胃药饭前饭后应如何服用。很多人胃不舒服时，第一反应就是吃点胃药，但饭前吃、饭后吃，能不能嚼、能不能长期吃、药物间隔多久，是患者最容易混淆。吃对时间、用对方法，药效才能最大化。
2: 910用药科普讲堂。
3: 我们先说最常用的异酸类胃药，比如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这类质子泵抑制剂。这类药的作用原理是抑制胃壁细胞的质子泵，只有在胃酸分泌高峰前吃才起效，最佳时间是饭前30分钟。再来说胃黏膜保护剂，这类药的原理是在破损的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物理屏障，就像给磨破的伤口贴个创可贴，要是饭后吃，食物就会直接把这层保护膜蹭掉，完全起不到作用。正确的服用时间是空腹，也就是饭前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总之，胃药不是随便吃的零食，每一粒都有它的生效时机，别让错误的服用习惯把本来能治好的胃病拖成了慢性病。
2: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4: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5: 15:16，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据南宁国际铁路港的消息，截至昨天，南宁国际铁路港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已累计发送货物11.7万标箱，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来听报道。
6: 当天，在南宁国际铁路港104号装车线，记者看到两台龙门吊正在同时作业，将一个个集装箱吊装到平板车上。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装运的货物主要是聚合硫酸铁、汽车零配件。截至目前，中越班列出口货物品类已达455个，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等领域。
7: 在铁路和海关快速通关模式的加持下，中越班列实现了有货开车、无货停运到天天班常态化开行。2025年年运量达到3.7万标箱，今年到目前已接近3万标箱。
6: 中越班列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陆路国际联运班列。班列自广西南宁始发，经平祥铁路口岸出境，途经越南同登、嘉克、中至安源。总运行里程387公里，班列目前实行定时间、定地点、定车次、定线路的开行模式，货源已辐射国内25个省区市，境外覆盖越南、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
5: 昨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这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了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目前已经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过了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昨天本届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近日，钦州警方接到报警说有车辆落水，接警之后火速支援，成功的将车内3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8: 当天早上，黎河江中队接到市民报警，一辆小轿车落水，车里的人员被困。辅警曹忠义、何天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车辆大部分已经没入水中，一名成年人和2名未成年人被困车里，情况十分危急。
9: 两百万的了，两百万的了，
10: 买的，
9: 买的，有玻璃，有玻璃，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来。
10: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急，我们先拆这个东西出来先啊。我这有玻璃的，
9: 有玻璃就装啊。
8: 面对紧急险情，两名辅警沉着冷静，分工协作，一边安抚被困人员，一边破窗救人。
9: 慢点，
10: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不要害怕啊。
9: 没事。
10: 不要担心，
9: 没事，安全了。
10: 慢点，
9: 有玻璃
10: 那边，
9: 有玻璃，水要点什么，注意点不？
10: OK，
9: 忍下来了。
8: 两名辅警成功将车里被困人员全部救出，并转移到岸边的安全区域。经过现场初步查看，3名被困人员身体状态良好，目前。

0: 车辆落水的原因，相关部门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榴莲是不少人喜爱的水果，但过量食用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负担。近日，四川的一名女子突发罕见疾病，医生诊断这次发病和她短期内大量食用榴莲有关系。了解一下。
2: 据四川省巴中市中医医院发布，32岁的李女士发病初期有咽痛、腰痛和反复高烧症状，之后双侧膝盖严重肿痛，痛到无法站立，不敢下地行走，同时四肢长出大量橙红色皮疹，身体炎症反应剧烈。追问病史发现，李女士在半个月前连吃了5斤多的榴莲果肉。医院会诊后确诊李女士患上的是罕见的成人斯蒂尔病，这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医院诊断李女士此次发病的核心诱因正是短期内过量食用榴莲。经过一周的治疗，李女士的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康复出院。医院提醒，此次案例属于特殊体质诱发的免疫反应，并非所有人吃榴莲都会患上成人斯蒂尔病，但日常食用需要留意。而在广州，不少街坊也表示自己也挺喜欢吃榴莲。
3: 我买一个榴莲，回去一个人这两次都吃完了。我今年我吃了很多榴莲，都吃饱了榴莲，现在不买了，喜欢吃就是香味了。
2: 有医生表示，榴莲属于高热量高糖的水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而从中医角度，榴莲性热，味辛甘，是温补之品。
4: 所以呢，我们民间有种说法，叫做一只榴莲三只鸡啊。那么它呢是可以温阳散寒啊，补气血的。平时容易手脚偏寒啊，手脚偏凉啊，怕冷啊，或者说像一些女性有痛经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是比较适合吃的啊，就是这种虚寒的一个体质的人啊，体质偏热性的，或者说湿热体质的，或者说阴虚火旺的人呢，其实呢是不建议吃榴莲的。
2: 医生提醒，日常食用榴莲建议单次1到2瓣，大约100克就行，切勿一次性大量进食，更不能当作主食，避免高糖高热量堆积，诱发身体代谢免疫紊乱。对于肥胖血脂高的人群以及糖尿病人，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每天食用的量也都要严格控制。身体有炎症，比如感冒发烧，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皮肤湿疹过敏人群，也都不建议吃榴莲。
4: 另外的话呢，就是不要再跟其他一些热性的东西一起去吃，比如说吃榴莲不要跟喝酒一起，不要跟羊肉啊牛肉啊这种偏温，狗肉啊这种偏温偏热的食物一起吃。那么我们民间呢也是建议吃榴莲呢搭配山竹一起吃啊，因为山竹呢它是偏凉的，可以中和榴莲的个热性。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此感到意外，明言他仅仅是从新闻报道当中才得知此事的。来听报道。
5: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据乌克兰媒体11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对能源停火安排事先不知情。不过，他话锋一转，立即说，乌方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希望能源停火安排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支持停火，但重要的是，俄罗斯也支持停火。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据路透社报道，12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俄乌进入能源停火表示欢迎。他说，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停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报道，欧洲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迫使乌克兰政府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试图结束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这些官员还说，美国传递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管理的一项倡议，通过该倡议，基辅的盟友可以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然后供应给乌克兰。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

0: 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九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他感觉遭到背叛。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网红单品，一度呢在线上线下火热出圈，但在国庆节之后，多地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也冲上热搜。那么看起来这款网红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有一个多月。就在不久之前呢，还有不少消费者排队数小时只为买一个超长蛋挞，但是打卡拍照以后，很多人便不再复购，好看不好吃成为普遍的评价。说到底，超长蛋挞的走红赢在了视觉噱头而非口味升级，拉长的挞皮掩盖不了蛋液不足、食用不便的短板。回过头来看，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呢并不新鲜，近年来脏脏包、草莓塔、黄油年糕、玉米挞、奶皮子糖葫芦等单品都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屏、门店排长队的热销产品，几个月之后热度退去就被淘汰，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单品很少。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无法替代它长期留住消费者。一味把重心放在营销造势博取眼球，忽视口味与体验，再高的热度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商家唯有跳出为流量论，把精力投向产品打磨，用过硬品质匹配消费期待，才能跳出快起快落的怪圈，真正扎根市场。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5:31，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来电显示的是北京的本地手机号，但是打电话的人却身处境外。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产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来了解一下，
2: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3: 前不久，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0000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4: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3: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2: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3: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2: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3: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2: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3: 目前，该团伙7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0: 办理中。
1: 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害人江女士在接到电话以后，进一步非常关键的一个操作就是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随后她的手机就遭到了远程的操控。为了让大家能够直观地了解其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了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2: 如果被害人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了屏幕共享软件，那他的手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3: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0: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3: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0: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1: 很多市民在接电话的时候会习惯地根据来电归属地来判断对方的身份，看到的是本地的手机号也就放下了防备。警方再次提醒，来电显示是可以通过黑灰产设备篡改伪造的。
0: 据介绍，不法分子是可以利用语音转接设备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本地号码打入的。他们冒充平台客服，以关闭自动扣费、办理退款理赔等理由，诱导受害人点击陌生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资金。中老年群体是这类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
4: 即便看到是本地号码来电，也不要放松警惕。凡是电话里自称是平台客服，以关闭扣费、理赔退款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大多是电信网络诈骗。
0: 此外，务工人员也千万不要为赚取所谓兼职报酬办理出售个人电话卡，协助不法分子搭建设备转接诈骗电话，同样涉嫌违法犯罪。
1: 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显量大货的贴文和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这则消息是否属实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5: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6: 近期，我办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5: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7: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

0: 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较七月的预测值高了0.1个百分点。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12号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没有公布更多的信息。
2: 910新闻观察。
3: 10月9号晚间，双汇发布公告称，因旗下企业2025年生产的一批次猪后秋肉被查出磷可霉素残留超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相关董事和高管收到了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合计罚没约1.29亿元，预计减少2026年规模净利润6380多万元。此次事件暴露出了一种深层次的矛盾。目前屠宰加工行业普遍采用公司加农户的供应商合作模式，这套模式能够快速扩大产能，缓解成本压力，但风险同样潜藏于此。如果企业只做简单的采购收货，管控止步于进场屠宰这最后一关，不主动向前延伸管理触角，上游养殖户就很容易变成风险的源头。企业追求效益无可厚非，但规模扩张、成本承压都不是质量失守的挡箭牌。双汇公布了6项整改措施，方向是对的。统一供应投入品，全程记录用药和休药期，建立可追溯体系，这些都不是不可实现的技术难题，而是愿不愿意为休药期那几天买单，愿不愿意为食品安全守住底线的管理决心问题。市场给龙头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赋予了其沉甸甸的社会责任。责任压到决策层，问责落到具体的人，制度才不会悬空，食品安全才能有更牢靠的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出罚单只是纠错的起点，而不是治理的终点。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亿文化出品。
5: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6: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7: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28年10月13号，安阳殷墟开始发掘。彼时，考古学家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麾下第一铲，拉开了殷墟系统性发掘的序幕。这片土地自此揭开了商王朝的神秘面纱，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此前的1899年，王懿荣从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经罗振玉、王国维考证，确认为商代甲骨遗存。1928至1937年间，15次发掘出土刻字甲骨近20000片，青铜器1000余件，证实了《史记》中《环水南殷墟上》的记载，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1000年。新中国成立后，妇好墓、铸铜遗址等重大发现更勾勒出商代社会的鲜活图景。如今殷墟的守护迈入科技时代，殷器文渊数据库收录了143万字甲骨信息， AI 技术让文物修复精准无损，智慧安防系统构建起天地空3层防护网，实现从被动保护到主动预防的跨越。司法保护基地与志愿者队伍的联动，更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民共识。活化传承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殷墟博物馆的数字展用 VR

0: 技术复原商代祭祀场景，亚长牛尊数字藏品上线即售罄，甲骨文表情包、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让古老文字融入现代生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记忆名录成员，殷墟正成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从1928年的第一产到今天的科技守护，殷墟发掘从未停止。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块甲骨、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悠久与辉煌。
1: 910文化出品。
2: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在上世纪50年代，曾有这样一种流行病，它一夜之间就让1000多名儿童瘫痪。这究竟是什么怪病？无药可医，全民恐慌，中国科学家将如何应对？与死神争分夺秒研发疫苗，拯救了无数家庭，一粒糖丸护佑了几代人的健康。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消灭脊髓灰质炎上集。
0: 1955年，一种怪病在江苏南通大规模爆发，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他们的手肘、手腕不能伸直，脚跟不能着地行走，四肢僵硬，无法活动。一时间，江苏省人心惶惶，人人闻之色变，家家不敢开窗，儿童不让外出。江苏南通爆发的这个病症，医学上叫做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是个制造死亡、瘫痪和拐子的魔鬼。危急时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和他的同事一起打响了与脊灰病毒之间的战斗。
4: 这个病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就是感冒啊、发烧的那种症状，就是过了没多久，突然腿不能动了，所以好好的聪明的孩子，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就是不能走路了。
0: 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脊髓灰质炎在东欧发病率为21.4每10万至42每10万，美国更高，为36.2每10万，日本为21.5每10万。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初，脊髓灰质炎在中国还没有明显流行，是散发性的。但是江苏南通的这次疫情大爆发却证明，这个曾经在国外横行无忌的病毒已经侵袭到了中国。病毒蔓延的速度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快，短短2年后，脊髓灰质炎又闯到了上海、南宁等地，造成流行，而且愈演愈烈，一时间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了一片恐慌之中。疫情爆发之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分离出2株脊灰病毒，研制出了减毒活疫苗，也进行了猴体安全试验、组织病理切片检查等方面的研究。但在进入人体观察之前，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眼下，全国脊髓灰质炎流行的严峻形势是无法等待中国自己研制的疫苗投产的，于是卫生部决定走捷径，派人出国学习，回来仿制，以应防疫之急。当时美苏两国在脊灰疫苗研究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于是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蒋劲武四人受卫生部派遣，前往苏联学习脊髓灰质炎疫苗制造。1959年3月，顾方舟等四人来到了莫斯科的血清生物制品研究所学习，这个所是专搞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的。虽然同意了中方派人来学习，但在技术上还是有所保留， 这让中方派去的四个年轻人犯了难。顾方舟精通俄语，曾经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在他的一番沟通努力下，苏联方面才把所谓的保密技术交给了中国留学生。直到六七月份，他们已经掌握了生产死疫苗的全套技术。这时候，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也传来了，苏联已经在莫斯科做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在三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试用，证明很成功。顾方舟等四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就兴奋了起来。他们虽然掌握了生产死疫苗的全套技术，但是死疫苗与活疫苗相比，成本要高出100倍。当时的中国不能不考虑成本，卫生部原来考虑到要建几十个厂，如果改做活疫苗，建两个厂就够了。顾方舟夫人李一婉回忆道：“
5: 但是他到了苏联一看这个情况，死疫苗不适合我们国情，死疫苗是注射的，当时除了美国，其他的国家还都没有。在美国，你要就全部免疫，一个人至少要打3针。”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那么，中国到底是走死疫苗路线，还是走活疫苗路线呢？当时，莫斯科正在召开世界脊灰大会，包括美国的萨宾等权威也来参加了。会上对究竟是生产死疫苗还是活疫苗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李一婉回忆说，
5: 当时有争论，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这样的疫苗给孩子吃进去以后，孩子从大便里排出来又感染其他的孩子，他的毒力会不会反祖，又恢复到他原来治病的能力，这实验室没法验证，这个要经过几代，经过几代人的，没法验，但是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
0: 尽管如此，此次会议后，苏联还是决定准备停掉死疫苗生产，改为生产活疫苗。那么中国该怎么办呢？如果改做活疫苗，万一毒种出现衍生脊灰，这个责任谁承担得了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原主任文仲全：
6: 这个来说，活疫苗来说，它生产那时候说的，它可比死疫苗这个产量能高出100倍。所以说这么一天，我们这四个人商量啊，这个东西咱们那个灭活疫苗回去来看，还活的还是活疫苗好。
0: 经过再三权衡，顾方舟等四人还是决定改学做活疫苗。他们的提议也得到了卫生部批准。此时，顾方舟等四位留学生在苏联的时间也仅剩半年时间了，做了决定就马上行动。最后两周，顾方舟、董德祥、文仲全、蒋静武就赶到苏联医学科学院契马科夫的病毒研究所学习。契马科夫是顾方舟留苏时的导师，顾方舟是他的得意门生，这个关系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方法学到手了，回国前不仅契马科夫又赠送中国3000份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就连萨宾也送给中国3个型的脊灰毒种10个。1959年10月，顾方舟等四人满载而归。很快，中国就成立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小组，开始分头工作，由医科院的病毒所、北京所、成都所和中检所等组织协作组，以顾方舟为组长，北京所所长张以浩为副组长，骨干成员除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四个人外，还有中检所的赵梅。协作组在北京所进行活疫苗的试制研究，开始了试验性的生产。大家一起经过5个月的努力，在1960年3月试制成功脊髓灰质炎活疫苗。虽然动物试验已经做完通过了，但还必须经过3期临床试验，而这3期都必须用人来进行试验。作为科研带头人，顾方舟没有半分犹豫，自己首先喝下了活疫苗，结果非常欣喜，经过成人服用完全没有问题。可是 终究这个疫苗是要大部分使用在儿童身上的。

0: 儿童和成人的体式耐受力都不一样，仅仅凭借成人的试验就进入临床，万一出了问题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又一个问题摆在了顾方舟的面前，用谁家的孩子做临床试验呢？顾方舟，
1: 要找小孩子的话，那就有点风险。老实说，我也有点耽误。这东西说是没问题，万一有问题，我不好交代。最坏的话，我就是麻痹啊，这腿不行了，或者是胳膊不行了，就怕这个。
0: 谁家的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呢？作为科研人员，顾方舟深知这次试验的重要性，即使有风险也豁出去了。于是顾方舟就瞒着自己出差在外的妻子，带头让自己不到一岁的孩子试服疫苗。
1: 没告诉他，我就给我的老大也吃了。
0: 顾方舟夫人李怡婉，
2: 他经常问小东今天怎么样了，我说怎么了，没事啊，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事后的，后来过了几天，他说小东喝了疫苗了，我说哦，我有点后怕，有病不怕，但是他这个病没有办法治疗，可是他说我不让我的孩子喝，让人家的孩子喝，没有这个道理吗？我一定要支持他，没法解决，必须走这一步。
0: 整个实验室不只是顾方舟，其他研究人员家的大约五六个孩子也都参加了这个实验。
3: 等待的过程是非常煎熬的，究竟等来的是病还是命呢？十天的试验结果是什么？明天同一时间，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消灭脊髓灰质炎下集。
4: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

0: 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2: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3: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4: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3: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6: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5: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6: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7: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5: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8: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9: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0: 她帮忙。
11: 王婶儿，过年好。
10: 你是？
12: 没认出来呀、
9: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1: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8: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称呼，
13: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4: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5: 你们不是加班吗？
16: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7: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3: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是你自己。
18: 您好，我叫陈桂梅。
19: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1: 唐僧师徒4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0: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各位乘客，下一站
1: 公交两分钟一班，
0: 欢迎乘坐一号线
1: 地铁五分钟一班。
2: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0: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3: 欢迎乘坐一号线。
4: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三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5: 被狼吃了，没有了。
4: 不对不对，还有三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丝绸之路。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20: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1: 3个儿子嘛，17年，我都上船走了。
22: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9: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20: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1: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9: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 皇上设擂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3: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这是为何？
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8: 一年又一年过去，
9: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0: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1: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2: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1: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3: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4: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1: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5: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11: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

0: 陪您了。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8: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7: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9: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领塘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0: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1: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2: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9: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听见美丽中国。
13: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4: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15: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16: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3: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7: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4: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8: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8: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9: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8: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3: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20: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1: 老板打包。
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2: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3: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4: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5: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4: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5: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5: 阿姨，我要充话费。
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5: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6: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6: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5: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5: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5: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4: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5: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4: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5: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4: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5: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4: 嗯，说得真好。
11: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21: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26: 说什么呢你？
4: 如果换一种方式。
21: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26: 谢谢老婆大人。
21: 我正洗菜呢。
2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4: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5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5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1，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说下天气吧，今天呢，这个2026环广西世巡赛就已经开始上演了。那么13号到18号，都会在进行。那么赛事期间，广西的天气怎么样？未来三天呢，广西大部地区持续的是晴朗干燥的天气，利于举行各项赛事和活动。广西气象台预计，明天呢会有一股冷空气抵达广西。那么受到它的扩散影响，今天晚上到14号白天，全区晴到多云，桂北局地有小雨。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消息，感觉希望就在前方啊，觉得是不是天气可以凉快一点了？错了，这股冷空气是比较弱的，实力呢不足以撼动当前广西的晴热大格局，没有办法带来大范围的明显降温。只有桂东北地区可以享受到小幅的降温，其他地区还是维持这样的晴热状态，所以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晒、防暑、补水的工作。
2: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3: 高高的青山上，玄
2: 草。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4: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3: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5: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6: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7: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8: 让我为你
7: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

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在为各位朋友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别忘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5632008。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一首歌曲《现代爱情故事》。

下面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不如见一面。那么听了这首歌曲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及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51%。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10时30分，工作室九牛爬步广场，随着发车枪声响起，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拉开大幕。本届赛事参赛规模创下历届新高，阿联酋航空、XRG、速迪奥快步、捷克、埃尔奥拉等18支 UCI 世界巡回赛车队悉数出战，还有科菲迪斯、皮纳瑞罗、Q36.5、帝舵3支职业车队以及中国国家队，共计22支车队，154名车手。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获悉，广西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将于2026年10月20日正式开始。本次高考报名实行网上报名，考生网上报名缴费成功后，需在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现场核验时间内，到网上报名选择的报名站进行现场核验。昨晚，柳州市体育中心灯火璀璨，鼓乐飞扬。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的2148名各族运动员齐聚龙城，共赴这场民族团结与群众体育交融的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0月17日，首府南宁派出133人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121名。国庆假期结束后，南宁出港航班客流量较节日期间显著下降，机票价格相应调整。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深圳航空南宁至香港航线推出100元起的不含税票价，成为节后最具性价比的目的地选择之一。近年来，庭院经济在江南区悄然兴起，一批闲置老屋、农房、菜地被盘活，变深度假村落、咖啡民宿和快乐农场，既为市民近郊微度假提供新去处，又为村民增收开拓新渠道。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江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4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47.4%，营业总收入1099.29万元，同比增长约7.9%。如今玩具市场品类繁多，各式各样的玩具供消费者选择，但部分玩具因存在安全隐患被禁止销售，如可发射 BB 弹的全金属玩具枪，这类玩具威力较强，极易对人造成严重伤害，属于不可销售玩具。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络购物平台上，个别商家暗中销售此类玩具枪，公安部门提醒，这类产品不仅存在极大的人身安全隐患，交易买卖还涉嫌违法。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2: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3: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4: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5: 发现问题呈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6: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7: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2: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8: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开始，咱们继续先说天气。
0: 好的，今天起至18日。2026环广西世巡赛上演速度与激情。那么赛事期间广西天气如何？未来三天广西大部地区持续晴朗干燥天气，利于举行各项赛事活动。其中明天将有一股冷空气抵达广西，贵东北地区可以享受到小幅降温。本周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呈现明显分化走势，

0: 有的北方朋友已经翻出了秋裤和薄羽绒服，而南方小伙伴还在开空调穿短袖。由于副热带高压强势，冷空气实力有限，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将普遍超过30摄氏度。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仍然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网友说，十月还这么热，退烧雨几时到？冷空气来救场了。广西气象台预计，明天将有一股冷空气抵达广西。受其扩散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区晴到多云，桂北局地有小雨。不过，这是一股弱冷空气，实力不足以撼动当前广西晴热大格局，无法带来大范围明显降温。仅贵东北地区可以享受到小幅降温，其他地区依旧维持晴热状态，注意防晒防暑补水。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说天气啊，来说说今天这个日子跟健康有关。今天是世界血栓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血栓啊都是老年人的事儿啊。以往确实更多的老年人容易因为血栓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啊也是有可能中招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就发现，长途旅行连坐4小时以上，这个静脉血栓的栓塞风险就可能翻倍。哎，还记得我们的疲劳驾驶新规吗？连续驾车4个小时，你就得进服务区去休息20分钟以上，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对健康也是很有好处的啊。但是不是说只有长途旅行坐4个小时才会有可能导致这个静脉血栓的栓塞啊，办公室连坐4个小时也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实际发生的风险确实是比较低的，也不用说谈这个久坐就色变啊。但是呢，又得说但是了啊，比如说像肥胖啊、近期有手术啊，或者是骨折风险因素啊，这些人群那叫特别的小心。无论是长途旅行还是办公室久坐，那么记得适时的要活动双腿，适时的要起身，比如说开车是吧？长途旅行的时候，别等4个小时了，2个小时就进一趟服务区休息一下。如果说啊，生活当中出现单侧这个腿部不明原因的就肿了，就有点疼了，赶紧去医院去看，别耽误啊。还有像突发胸痛啊、呼吸困难，都要赶紧的去求救啊。年轻不是健康的免疫卡，千万别让风险悄悄做大。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说点啥？
0: 好的，国际化团体标准甘蔗无人机气象保障服务规范发布。2026年首届广西农资行业发展大会在南宁举行，马拉维共和国在贵首家企业落户南宁，热血接力传递大爱，南宁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夫妻成功捐献。新闻热点：虚拟外卖走红网络，点中的是年轻人情绪消费要学。法律人士提醒：虽不构成非法集资，但存在多重风险隐患。世界保健日，关注健康生活方式，每天暴走1万多步并不一定有利于健康，反而可能会损伤关节。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今天还有一个日子要来说一下，今天10月13号呢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的纪念日。昨天南宁市民主路小学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通过新队员入队仪式重温入队誓词，重温红色历史，教育和引导广大少先队员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实际行动把红色旗帜代代相传。来听记者李卫华的报道。
3: 当天，振奋人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民主路小学校园，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带领新队员们进行庄严的入队宣誓，铮铮誓言表达了少先队员牢记党的嘱托，向着梦想奋勇前进的昂扬斗志。南宁市民主路小学2年级学生雷成熙：
4: 我今天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无比骄傲自豪，以后我会努力学习，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3: 南宁市民主路小学6年级学生钟一礼：
5: 在为新队员佩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希望他们能将少先队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代代传承下去，以长征精神为引领，做新时代的好队员。
3: 入队仪式后，少先队员代表带来情景朗诵《潮起海约》，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远道而来的泰国少年儿童跨越山海以艺会友，带来展演泰国风情全舞与蓝韵。学校少工委寄予全体少先队员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点滴，在学习上刻苦钻研，迎难而上，在集体中团结友善，勇于担当。南宁市民主路小学少先队副大队辅导员黄艳珍：
6: 教育引导队员们听党话，跟党走，磨练意志品质，努力增长本领，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属于我们少年一代的新时代长征路。
1: 昨天2026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暨广西第三届高质量团体标准科学技术奖励及学术交流大会在南宁举办。会上，国际化团体标准甘蔗无人机气象保障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将为中国东盟甘蔗产业无人机作业提供气象技术规范，推动特色农业气象标准化走进东盟。请听记者罗以钦的报道。
5: 此次新发布的国际化团体标准甘蔗无人机气象保障服务规范是广西低空经济领域面向东盟输出的双语团体标准，该标准涵盖无人机植保、掌势监测、灾情航拍、物资调运四大场景，填补了跨境甘蔗无人机气象标准空白。自治区气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陆志斌：
7: 标准是由中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四国相关机构组合编制，将农业气象服务实践转化为可出海的技术标准，助力中国东盟特色农业低空产业协同发展。
5: 马来西亚专家卡马鲁尔·哈瓦里·加扎利：
8: Yeah, I think especially in Malaysia,
9: 这份标准对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很有参考价值。我会向马来西亚科研人员、无人机企业、农业主管机构介绍这份标准和合作方，开展技术交流、培训和试点研究，加强中国、马来西亚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合作。
5: 据了解，目前广西气象部门已建成全国首个气象数据海外云节点，部署运行风云地球、东盟版等六个业务系统，覆盖农业、物流、防灾减灾等领域，新增了气象家标准展示窗口。下一步，广西气象部门将携手东盟科研机构开展标准宣传解读、技术培训与落地试点，推动标准在东盟热区落地见效。
1: 2026年首届广西农资行业发展大会昨天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大会汇聚近400名供销科研企业代表，共商广西农资行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为广西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振兴做出更大贡献。来听记者报道。
10: 广西是全国重要农产品保供基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和种植业多元化发展，催生了较大的农资需求，农资使用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高效、环保、绿色农资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本次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带来了农药、化肥、智慧农业与节水设备等最新研发生产的农资产品，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前来洽谈业务合作。广西田园泰美柑橘新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恩林：
11: 减少打药频率，降低用药成本，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南宁沃柑种植过程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方案。用我们这一个方案之后，能够有效的减少30%的自果率，最终输出的产品是能够直接销售到我们国内的比较大型的商超，提高果品的品质，给老百姓提高收入。
10: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心智驱动，增效破局，设置市场研判、专题论坛、企业交流等多个环节，为农资供需各方对接资源、共谋发展搭建良好平台。南宁市供销合作联社作为本次大会主办单位之一，近年来持续深化综合改革，织密市、县、乡、村四级农资服务网络，加快推进南宁市农资仓储中心建设，打造立足南宁、辐射全区、对接东盟的区域性农资产销枢纽，推动农资保供、农技服务、农产品出海协同发展 来自南宁市江南区延安镇的农产品西瓜凤梨深受与会者喜爱，农业公司

0: 资工作人员向与会者推广西瓜凤梨的种植模式和植保方案。广西南宁黎岩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邓范森：西瓜凤梨经过这几年种植来说很适合是在南宁种植了，这个产业管理很轻松，比甘蔗还好管理。第一，它是不用打药；第二，它抗台风、它抗冰雹、它抗旱，它的产量在15000-5000左右，所以对于农民来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创收项目。 下一步，广西将紧抓冬储备耕关键节点，严把农资质量关，推动优质农资下沉乡村，保障糖料蔗、柑橘、秋冬菜等特色产业生产实现丰收。同时，围绕广西特色农作物推广减量增效农资产品，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依靠技术服务破解农业发展难题，实现农户增收、企业盈利、生态改善多方共赢。
1: 昨天，卡苏达广西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代表在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外资登记窗口领取了营业执照，这是马拉维共和国在广西落地的首家企业。来听记者林宇翔、黄明正的报道。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 为什么选择广西落地南宁？公司总经理简尼给出了答案：广西毗邻东盟，连通陆海，是对接国际市场极具潜力的枢纽。卡苏达广西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尼：
2: From Malawi, we want to bring.
1: 我们计划把马拉维本土优质农产品带到中国，比如豆类、夏威夷果、咖啡，同时我们也会助力中国成品商品的出口，尤其是科技类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12号，南宁市实有外资企业2861户，其中今年新增240户，存量和新增数量均居广西第一。南宁高效的政务服务让这家新公司从筹备到落地仅用时一个月。
3: 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外资企业登记注册监管所副所长陈佳：今年9月17日，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推出靠前服务、双语指引、精简证明等多项便利化举措，推动外资企业登记材料更简、流程更优、效率更高。
4: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 一个传播平台990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5: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3: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新闻非常道，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环广西。今天上午10:30，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随着发车枪声响起，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正式拉开大幕。 赛事经国际自行车联盟授权，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是目前在我国境内举办的唯一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今天的第一赛段，崇左城市赛段是这一届赛事当中唯一的一段平路赛段。车队从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发车，绕行城区与左江沿线之后，再回到同一广场冲线。 竞赛距离142公里，累计爬升大约是972公里。值得一提的是，组委会全新打造的奇遇广西自行车系列赛作为环广西世巡赛的大众赛，同时在九牛爬坡广场举行，大众车手跟职业车手同时同框出发，这也是成为了赛事的一景。那么这届赛事的参赛规模创下了历届新高，阿联酋航空 XRG、 速迪奥快步，还有捷克埃尔奥拉等18支 UCI 世界巡回赛车队都是悉数出战，还有像科菲迪斯、皮纳瑞罗 Q36.5、帝舵三支职业车队，以及中国国家队，一共是22支车队154名车手参赛。赛事一改历届 都是从北部湾城市起步，以南宁城市赛段收官的设置，今年首次把揭幕战放在了崇左，而收官战放在了马山弄拉的山顶，整体走向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包括崇左城市赛段149.2公里，崇左至靖西179.5公里，靖西至巴马211.9公里，巴马至凤山至天鹅164.6公里，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170.6公里，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165.6公里，各个赛段呢水顶风骚，答案即将揭晓。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善意相携，热血传爱。近日，某航空公司职工小汤在南宁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与妻子小张成为南宁市首对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夫妻，二人用双向奔赴的大爱为陌生患者点亮生命希望。来听记者罗艺钦的报道。
4: 上午10点，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室的采血设备匀速运转，小汤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妻子小张全程在旁守候。这对95后夫妻正在以最温情的方式完成一场珍贵的生命接力。2020年，小汤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21年，受小汤影响，妻子小张也完成造血干细胞留样，正式加入中华骨髓库。夫妻二人就此共同许下守护生命的约定。2023年春节前夕，妻子小张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彼时小汤守候在妻子身边，与她共享了捐献成功的喜悦。今年8月，小汤也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4155例、广西第845例、南宁市第25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汤，
5: 从接到电话开始，我就开始慢慢调理自己的饮食作息，然后体检出结果之后，然后一直跟进这件事情，然后希望能尽快落实，尽快完成这件事。
4: 作为南宁市首对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夫妻，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让博爱奉献的精神在雍城温暖传递。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汤，
5: 这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也希望广大的适龄的能够加入到这个中华骨髓库里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对患者来说意义重大。
4: 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张，
6: 我希望通过我俩的经历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也希望大家更多的人去加入我们这个大队伍之中，给患者一个更多的一个生的希望吧。
3: 昨天，南宁市委党校联合南宁中心血站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无偿献血活动暨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校教职工和学员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热血传递爱心，用行动诠释责任。请听记者张平、通讯员李小柯的报道。
7: 活动前期，南宁市委党校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倡议书与科普手册，向教职工和学员广泛动员，并邀请南宁中心血站开展专题讲座，讲解临床用血现状、献血优待政策及献血安全性等知识，帮助大家科学认识献血的重要意义。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教职工和学员依次完成采血，传递无私大爱。南宁市委党校学员王军：
8: 第8次，这是献完应该是到3000毫升。无偿献血是个利人利己的一个善举。
7: 南宁市委党校学员唐东平：
9: 无偿献血的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对我们党员干部来说，起模范带头作用，充实我们的血液库，号召大家来积极参与献血这个活动，为社会造福。
7: 据统计，活动当天共有51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16900毫升，为保障首府南宁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贡献了力量。近年来，南宁市委党校建立献血长效机制，每年常态化开展集中献血，累计超200人次参与，献血总量达6.8万毫升。南宁市委党校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马俊：
10: 我们 市委党校一直倡议全体党员模范带头，每半年都会组织教职工学员共同参与这项活动，伸出自己的手臂为社会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7: 南宁中心血站也呼吁社会各界

0: 爱心团体及市民，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南宁献血服务热线9666114，团体预约献血热线0771321720。
1: 眼看重阳节不远了，重阳敬老法治护航。今天南湖小区社区开展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2026年南湖小区社区重阳节敬老公益活动，把公益普法带进小区，提高群众法律意识。来听记者周文静、黄林汉、实习记者罗瑞颖的报道。
2: 上午10点，欢快的开场舞暖场后，反诈宣传公益普法深入人心。银行工作人员运用反诈资料，向老年居民讲解金融骗局，提醒大家守护好钱袋子，谨防受骗。现场，广西法顺律师事务所南湖小区社区的法律顾问聚集老年人高频遇到的法律风险，针对遗赠赡养、房产处置、邻里纠纷等问题，为居民们耐心讲解法律规定，让居民了解法律的同时提高法律意识。
3: 请问一下，我的财产给侄儿，两个小孩给哪一个？
4: 现在是法治社会吗？
2: 居民邝于良。
3: 好啊，律师好啊，在我们家门口又方便啊，对老人来说很方便。我们下楼可以问律师就得了。我说那个财产就是老人的财产呐、啊，给主女，两个孩子都给哪一个？律师说两个都可以，现在不像以前啦、啊，现在是男女都平等了。律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也了解了。
2: 广西法顺律师事务所南湖小区社区法律顾问梁小婵。
5: 在我们社区大家咨询的比较多就是一些邻里纠纷、租赁合同要怎么进行维权之类的，这些纠纷第一时间他们会进行调解求助社区，那社区就会联系到我们居民，又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就会在线上咨询，确实有必要双方可以进行调解，愿意调解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来到居民所在的社区引导一个面对面进行调解。
2: 活动以敬老为载体，把法治和反诈宣传知识带进社区，让老年朋友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引导老年朋友们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让敬老服务更有法治温度。广西法顺律师事务所南湖小区社区法律顾问梁小婵。
5: 今天我们普法走进社区，主要是便利更多的居民朋友，比如说一些老人不出门不便的，也可以到我们现场进行一些法律上的学习，或者是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咨询，让居民就更多了解法律，不会觉得使用法律是需要花更多的费用才可以运用到这个法律，有更多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我们社区就地的化解。
2: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新闻热点，虚拟外卖走红网络，点中的是年轻人情绪消费要学。法律人士提醒，虽不构成非法集资，但存在多重风险隐患。世界保健日，关注健康生活方式，每天暴走10000多步并不一定有利于健康，反而可能会损伤关节。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3.1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3.2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3.8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33.2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

0: 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0: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近年来彩礼名目不断花样翻新，甚至早已超出礼仪范畴，成为不少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10月13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将邀请广东国辉南宁律师事务所关倩文律师，围绕高额彩礼的法律规制与移风易俗展开解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元，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6: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7: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4: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8: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9: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4: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新闻非常道，新闻热点，我们来说说虚拟外卖。据新京报报道，最近某社交平台上上线了一款小游戏，用户可以选餐、修改地址、使用优惠券确认下单，听起来是不是跟咱点外卖是一样的，对吧？还能看到这个出餐的时间啊、骑手配送啊等等，这是全套的咱们点外卖的这个程序。但是啊，它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个外卖永远不会送到你手上，哈。点单的这个钱呢，你是付出去了，但是这个钱呢，也确实不是送给某个商家，据说是给你存起来了，你随时可以提现。这就是最近年轻人开始流行的一种叫做虚拟外卖，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12: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他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他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他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11: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13: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14: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0: 对了，图的不是真吃那一口，所以这个虚拟下单啊、复刻点单啊、送餐的全套程序啊，跟这个外卖真正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你收不到。这样的游戏能够风靡一时，或者说能够持续多久现在还不知道啊，至少现在好像还挺流行的。这不是年轻人无厘头的消遣，应该说啊，它比较精准的契合了当代青年人生活的一个心理痛点，既想要通过一些外卖啊来补偿自己，去收获一些情绪价值，又担心自己吃的东西超标了，然后担心肥胖。所以当下呢，不少年轻人这个点餐的时候，有的时候已经脱离了 就是饱腹的刚需了啊，你现在早都解决温饱问题了，吃东西并不是说因为我饿了才吃，有的很多时候吃东西都不是说是为了填饱肚子，只是为了比如说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是吧，吃点东西安慰一下自己，无聊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就像咱们新闻当中听到的，有不少人出于一种补偿的心态吧，这是一种消费心态，不是说真的缺那口吃的。那么虚拟外卖的流程提供的这种爽感和真实下单高度相似的这种过程，但是最后呢没有说让你吃多了自己后悔的那种痛恨自己的感觉啊，所以对深夜想点个炸鸡啊又在减肥的这些年轻人，对独居习惯点外卖的打工人，或许他真的能够当成一种体面的一种自洽吧。何况呢他还是一次可以认为是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你以为自己在消费，实际上这个钱存起来了，或者有的这种游戏当中根本一分钱不用花，这个本质上就是情绪止痛片替代的那种真正的冲动消费，它可以保留这个情绪消费的一个快感，还能够存点钱。另外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它不会导致我们造成食物的浪费，这个确实它是有一定好处的。事实上类似这种新奇的方式啊，包括通过这种方式攒钱，以前有人说我想抽烟的时候呢，我为了戒烟我就拿出一盒烟的钱放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然后这烟我不买，我就骗自己说已经买了已经抽完了，这完全类似的东西，就是在网上的这个事儿也引发了一定争议啊。有用户认为说你这个办法是治标不治本，你不就是自己骗自己一种心理安慰吗，这是被动攒钱，那你要真想攒钱的话你直接攒不就得了吗，这你这种方式并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理性消费的真正的这种惯性。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其他问题啊，毕竟如果涉及到钱的话，那么一是资金支付，二是存储，这些都是需要安全的，那么监管到不到位，更严重的啊还有网友担心，哎呀你这个钱放到这个游戏里边，这个游戏吸纳了这么多钱，会不会涉及到触及非法集资的法律红线呢。值得警惕的是，看起来趣味无害的这个攒钱小游戏，它确实会暗藏一些隐形的风险。三湘都市报的记者呢，就了解到部分平台推出的付费存钱的这种模式啊，用户可以自愿去充值，把这个模拟订单对应的消费金额存到平台专属的一个存钱罐，被现在一些年轻人称为是赛博存钱。虽然可以随时提现，它也没有什么利息收益，但是资金的托管啊还有隐私的权限啊，资金的监管等等这些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15: 湖南和大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友华表示，目前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这款虚拟外卖小游戏并不构成非法集资。一是只要平台是合法的持牌支付机构，就可以为用户开立支付账户，并提供交易的转接、清算、结算服务。二是通过社交平台的用户协议可以看到，协议中已经明确不会向用户承诺或支付任何收益，因此不涉嫌构成非法集资。王友华律师提醒，尽管此类游戏不一定构成非法集资，但仍存在一定的风险。首先是宣传误导的风险，让人误以为是理财或者是能增值的平台。平台如果不清晰做出提示，就会违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其次是业务越界的风险，平台只能做资金保管，不能跨界的去做存款理财等业务。用户一定要认真查看用户协议，这笔钱是不是有利息收益，或者仅是存款，还要留意提现规则，如果有提现充值记录，要留存好相关证据，不要把大额资金放入游戏。有些游戏 APP 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此外，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网友华律师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业内人士也指出，相较于娱乐化的虚拟攒钱工具，建议年轻人优先选择银行、正规支付平台推出的储蓄产品，远离无资质小众平台的金融风险。
4: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6: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4: 跨界整合资源，
16: 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7: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16: 时间

0: 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非常道。
1: 继续来说说财产的安全啊，现在有不少退休老人啊，想找点轻松的兼职啊，补贴家用啊，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是吧？当中呢，有人就以为，哎，这个手机借出去挣个几十块钱零花钱多好啊，可是不知不觉呢，就踩进了违法的圈套。最近，南京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的民警在江南区一处商业广场的商住楼里面，就打掉了一个跑分洗钱的团伙，当场抓获了15名嫌疑人。来听记者韦晓、实习记者田凯荣、通讯员何敏、李斌的报道。
2: 近期，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收到线索，江南区某商业广场的一栋商住楼常有老年人频繁进出，举止反常。民警随即展开摸排，查清这处房间里藏着跑分洗钱团伙，而这些进出的老人正是被该团伙利用的洗钱工具人。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海川，
3: 把老年人的手机登录老年人的一些网络社交账号，寻找一些所谓的跑分接收金钱的一个操作，同时利用老年人的微信进行转钱。
2: 摸清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在10月8号统一开展抓捕行动。冲进房间时，眼前一幕让人意外，屋内10多名老人悠闲喝茶，嫌疑人就在一旁拿着老人手机操作转账。
4: 他这里来这里是做什么呢？
2: 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海川，
3: 大概有10来个老年人在旁边喝茶聊天，而他们的手机的话在不法分子手上一起操作。他们跟老年人说是一个网络投资，并没有说其他的过于比较深入的东西，同时操作的流程的话也不会给老年人看。
2: 不少老年人觉得只是把手机借出去一次，拿30到50元报酬，不会有任何风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和微信账号已经变成诈骗分子洗白赃款的渠道。目前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剩下7名涉案老人及弱势群体人员，警方正在进一步核查分类处置。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李海川
3: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不法分子往往以小额好处费为诱饵，劝说大家出借手机提供收款二维码，一旦把手机二维码交给别人使用，极有可能被用于跑分洗钱，不知不觉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人，请大家一定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贪图几十块钱的小利，不外借手机，不随意提供收款二维码，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和信息。
0: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今天啊是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啊，但是今天呢是世界保健日，所以最后来说说健康。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越来越多的朋友认识到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了。那么老话说的饭后百步走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而且今天很多老年人已经不满足于百步，一定要坚持每天走万步，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然而每天万步真的科学吗？江苏有这么一位68岁的赵先生，平时就酷爱走路，每天暴走15000。不久前他左膝关节突然出现剧烈疼痛，当场就动不了了。后来一检查发现出问题了。医生介绍，现在气温下降了会加重骨关节的不适，寒冷刺激呢会让血管收缩，等等这些症状跟这个运动的不科学是有关的。我们来听一下。
5: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病房，68岁的赵先生刚做完膝关节手术。平日里他酷爱走路健身，每晚暴走步数达15000步，长期过量行走导致膝关节软骨不断磨损。不久前，他的左膝关节突然出现剧烈疼痛，当场便无法正常活动。
6: 我急死了，停在那里大概20几分钟就能走的，但是走的时候神经痛得不得了。
5: 磁共振检查发现，赵先生的左膝关节内侧间室已出现磨损坏死，这也是引发剧烈疼痛的根源。针对他的病情，医生实施了微创内侧间室置换手术，最大程度保留自身正常关节组织。 医生介绍，气温下降也会加重骨关节不适，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关节周边韧带肌肉弹性变差，有骨关节基础病的人疼痛和僵硬症状会加剧。不少市民在关节酸痛时自行按摩，

0: 贴膏药或加大运动量，这些做法存在风险。
1: 尤其是像有些暴力的按摩，或者是有一些膏药贴了以后皮肤的过敏啊，或者是一些超过了自身负荷的剧烈的运动啊，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0: 如今运动健身成为许多年轻人选择的生活方式，然而过度爬楼、深蹲等剧烈运动会加重关节负担，易诱发年轻化的膝关节炎。关节的慢性劳损、不正确运动方式带来的非急性伤也会加大骨关节炎风险。
2: 像我们新郎坐办公室的这些一定要结合适量的锻炼，最主要的一个是热身运动，二做好保护，三一定要适量。而且锻炼的话，我其实是建议比方说是游泳，它对膝盖和腰这些损伤都是最小的。
0: 关节炎患者常出现关节僵硬、肿胀等症状，在关节炎的非急性期，医生建议患者可以适度锻炼肌肉，增加关节的稳定性。
2: 比方说靠墙，直立靠墙微蹲，微蹲之后维持个几秒钟，然后站直，或者是勾脚，腿部伸直，坐直之后腿部伸直，背勾可以交替啊，我这是一次性交替，大概到5到10秒再放下来，再遮屈5到10秒再放下来，这也是锻炼你腿部肌肉的。
3: 所以运动呢要讲究科学，要适量才能有真正的效果，不要影响到健康。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4: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19点播出《说法讲理》，新闻非常道，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留着守护的温情。
1: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0: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1: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26日，南宁市承运新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何运东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9路驾驶员莫明东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孕妇上车。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83路驾驶员曾令东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行李上车。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9路驾驶员潘志波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老人上车。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黄宗发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乘客上车。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你们的热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1路驾驶员于日林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黄庆姐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李东升捡到一张乘车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28日，南宁市承运新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黄琦捡到一袋食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1路驾驶员莫建业捡到一顶帽子，联系失主领取。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K6路驾驶员李奇兵捡到一桶油，联系失主领取。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1路驾驶员梁长初捡到一件衣服，联系失主领取。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陈海强捡到一些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罗路勇捡到一张身份证和居住证，联系失主领取。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8路驾驶员陈如海捡到一些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2路驾驶员梁中才捡到一袋食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8路驾驶员蒙美婉捡到一件衣服，联系失主领取。9月2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1路驾驶员卢天刚捡到一顶帽子，联系失主领取。善举虽小，温暖如光，谢谢每一个向善而行的你。
1: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0: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4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4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

0: 十分，同左是九牛爬坡广场。随着发车枪声响起，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拉开大幕。本届赛事参赛规模创下历届新高，阿联酋航空、XRG、速迪奥快步、捷克、埃尔奥拉等18支 UCI 世界巡回赛车队悉数出战，还有科菲迪斯、皮纳瑞罗、Q36.5、帝舵三支职业车队以及中国国家队，共计22支车队、154名车手。昨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土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四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架梁铺轨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昨天2026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暨广西第三届高质量团体标准科学技术奖励及学术交流大会在南宁举办，会上国际化团体标准甘蔗无人机气象保障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将为中国东盟甘蔗产业无人机作业提供气象技术规范，推动特色农业气象标准化走进东盟。昨天下午，卡苏达广西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代表在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外资登记窗口领取了营业执照，这是马拉维共和国在广西落地的首家企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12日，南宁市持有外资企业2861户，其中今年新增240户，存量和新增数量均居广西第一。昨天，南宁市委党校联合南宁中心血站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无偿献血活动暨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校教职工和学员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热血传递爱心，用行动诠释责任。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昨天上午，南宁市民主路小学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通过新队员入队仪式重温入队誓词，重温红色历史，教育和引导广大少先队员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实际行动把红色旗帜代代相传。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1: 10月13日，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激情开赛，
2: 6天6个赛段，1068.6公里，世界目光聚焦八桂秀美山水，
1: 重左冲刺开门红，静西原点山首度争夺，八马凤山天鹅爬坡密集，一路民族风情看点拉满，
2: 决战弄拉皇后赛段3.1公里爬坡，平均坡度6.2%，最后1.4公里最大坡度突破20%，总冠军再次诞生。
1: 车轮滚滚，山水同行，2026环广西世巡赛邀您共赴速度之约。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8: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9: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0: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1: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2: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8: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帮助手小爱。
12: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

0: 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最近发布阿里千问 AI 眼镜 N1 系列，能拍第一视角能换电池的另一双眼镜一次降镜，智能家环节看家护院小帮手，智能摄像头选购要点摸清楚，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1: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2: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0: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最近阿里发布了一款特别有意思的科技新品，千问 AI 眼镜 N1 系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它。说到 AI 眼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我们来说一下它有什么亮点。那先看功能， N1 系列主打的是第一视角记录，那你眼前看到的画面它可以直接拍下来录下来，我们不用掏手机，像遛娃、爬山、探店、旅游，那第一视角视频随手就有。同时呢，它还可以当随身的 AI 助手，像我们的实时翻译、导航、录音转纪要、出门问路、开会记录都非常方便。如果说到它的进化版 Pro， 那更进一步，支持眼动交互和虹膜支付，眼睛看一下就可以操作，还可以支付，还带了全天候的健康监测。两款呢也都支持换电池，续航不够的话直接换一块电池就可以了，解决了智能眼镜续航焦虑，那这个老大难。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重点，就是再看一下价格了。那 N1 标准套装呢是2899元起，国补补贴之后到手是2218元。那超级续航套装国补之后是2446元起，首箱呢还有九重的大权益，配镜折扣、换新补贴、60天的价保，那都在这个权益当中。阿里官方还说 ，AI 硬件呢会成为你的另一双眼睛和耳朵。说到这句话呢，并不夸张。既然聊到这里了，我们要再补充一个背景，像 AI 的千问眼镜呢，它并不是新品，此前拿过2026年上半年的国内 AI 眼镜全渠道的销量第一，不过这次发布的 N1 系列确实是把 AI 眼镜往大众市场又推了一大把。那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说， AI 眼镜是今年比较值得关注的科技趋势之一，我们不用掏手机，抬眼就可以看世界， AI 呢就在眼前。不过毕竟 N1 眼镜它还是新品类的，建议想入手的朋友还是等一波真机的评测，看看日常佩戴和续航的真实表现再去做决定。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家里有老人小孩，养了宠物，或者租房独居的朋友，都会考虑装个摄像头，出门看看家里情况，上班看看毛孩子，安心。但摄像头也分室内室外，清晰度、夜视、云台到底怎么选？第一步，先定用途和类型。室内看娃看宠物，选室内云台机，能转头，能对话。门口走廊监控，选室外枪机，防水防尘，视野固定。看家防盗，可以内外搭配。先想清楚用在哪，再定机型。第二步，看清晰度，分辨率是核心。现在主流是 2K 起步，预算够直接上 4K。清晰度决定你放大画面时，人脸、车牌能不能看清。这个钱不能省，关键时刻清晰度就是证据。第三步，看夜视功能，晚上监控全靠它。红外夜视是标配，全彩夜视带补光灯，效果更好，能看清颜色，有微光全彩的更省电。家里光线暗，要夜间监控的夜视能力重点看。第四步，看智能功能，现在摄像头都带 AI 移动侦测，有人走动自动推送提醒，人形识别过滤宠物和光影误报，哭声侦测带娃家庭神器，语音对讲可以远程哄娃喊话门口的人，还有看家的自动巡航，云台机定时转动巡视，很实用。第五步，看存储和隐私，存储方式两种，内存卡本地存储便宜，云存储随时回放弹药付费，注意数据安全。隐私方面，认准带物理隐私遮蔽的机型，在家时一键关闭镜头，防偷窥心理踏实。价格上，室内款100-500，室外防水款300-800，认准主流大品牌。一句话，清晰度 2K 起步，夜视看场景， AI 侦测是刚需，隐私遮蔽必须有。
1: 说到智能摄像头是看得见的安心，那装一个心里更踏实。记住核心口诀，先定用途，清晰度 2K 起步，夜视全彩更香， AI 侦测防误报，智能隐私遮蔽必须有。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阿健的分享。
5: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手机云台稳定器。现在谁手机里没几百个视频，但手举着手机拍，画面抖得不行，发朋友圈都不好意思。后来入了手机云台稳定器，真香。它三个轴自动防抖，拿在手里边走边拍，画面稳得跟上了三脚架一样，跑步追拍都不晃。它开机自动调频，手机架上去就能用，不用手动校准。配合 APP， 它有智能跟拍功能，锁定一个人，人走到哪镜头跟到哪，一个人也能拍出大片感。遛娃、旅行、探店、拍 vlog， 第一视角画面稳稳的。它折叠起来巴掌大，放包里不占地方。Type C 充电，续航一整天没问题，价格两三百到六七百都有。爱拍视频的朋友强烈推荐，有了它手机秒变摄像机。
4: 一台手机云台稳定器可以让手机镜头告别手抖，我们视频跟拍防抖大片感，记录生活的好伙伴，非常值。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小林，他想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5: 浩姐好，给大家种草智能宠物喂食器。养猫养狗的朋友应该都懂，最怕的就是出差加班，毛孩子在家饿肚子，拜托朋友上门喂又不好意思。后来入了智能宠物喂食器，真香。它能定时定量投喂，在手机 APP 里设置好早中晚三餐，到点自动出粮，猫粮狗粮都能用，出门几天毛孩子照样按时吃饭。它还能远程控制，临时加班了手机点一下就能加喂一次。有的款式带摄像头，随时打开 APP 看看毛孩子吃饭的样子，解解馋。

0: 储粮桶容量大，一次装几斤粮够吃好多天。缺粮了会提醒，还有断电保护，停电了也能应急出粮。价格两三百到上千都有，养宠家庭必备，出差旅行多安心，强烈推荐给家里有毛孩子的朋友。
1: 一个智能宠物喂食器可以让我们家里的宠物按时吃饭，不饿肚子，出差旅行都放心，那确实是养宠人的定心丸。好了，今天两款种草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好钱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聊到这里，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里就要快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最近刚刚发布的千问 AI 眼镜 N1 系列，梳理了智能摄像头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手机云台稳定器和智能宠物喂食器两款科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

0: 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 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新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2: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 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

0: 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

0: 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 开头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 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 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 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 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 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 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 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 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的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 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 从10月10号到12号， 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 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 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两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 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

0: 考试已经连续四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0: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尤阳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

0: 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

0: 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他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1: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0: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1: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0: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2: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0: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2: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0: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2: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3: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3: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4: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

0: 是要管在明处立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2: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3: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2: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4: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2: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5: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

0: 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是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0: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试样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
2: 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举行，陈刚、沙伦、莱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崇左开赛；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等地，感受广西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董杰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陈刚在致辞中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历程、建成通航和运营有关情况。他表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扩大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带来重大利好。广西将从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精心管理好、运营好、发展好这条运河，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同时，强化平陆运河经济带支撑和牵引作用，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提升广西通江达海的枢纽能级。陈刚指出，运河是镌刻在山川大地上的流动史诗。

0: 广西是中国古代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灵渠与平陆运河在八桂大地上南北相望，古今呼应，犹如两座耀眼的灯塔，照亮广西重塑格局、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灵渠是中华治水文明的历史荣光，平陆运河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传承。这两条运河的精神内核正是本届大会主题“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生动诠释。面向未来，运河与航运、运河与全球化、运河和数字化将深度融合，世界运河发展史也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篇章。广西愿与各位同仁一道，在创新中坚持，在坚持中创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运河，让运河成为贯通水系的捷径，连接人心的纽带，融汇文明的中枢，助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沙伦·莱顿表示，此次世界运河大会召开，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共同见证一条全新运河走廊的开启，有着非凡的意义。平陆运河在人类利用水道连接彼此、创造机遇的漫长故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融合了这个时代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为子孙后代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航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它们承载了历史，并且创造了多层次的连接机会。世界运河大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这些连接带到全球舞台上。此次大会将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等同台研讨，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翁孝兵、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扬州市市长郑海涛、桂林市委书记郭忠志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视频致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WGDO 执委张琦为平陆运河项目和有关负责人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世界运河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邓肯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王金南、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河城市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有关活动。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三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共同主办，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陆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期间举行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旅游与保护的平衡、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场平行分论坛，配套组织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实地考察线路及运河主题展览展示，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运河领域交流平台。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

0: 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2号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宣布运动会开幕，夜幕璀璨，盛会启幕，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八桂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别从“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和“欢歌同心礼赞”四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立体化的艺术呈现，深度诠释广西厚重悠远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新时代壮美图景。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政府共同承办，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办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致开幕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10月13号，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发车。作为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呈现出赛道换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等看点。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出席发车仪式并宣布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3: 当天上午，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响起动人的歌声，一首阿姐歌谣与广西非遗龙舟天琴共同演绎出壮乡儿女以歌会友的热情。崇左幼儿高等专科学校演员杨亮，
4: 展现我们非遗的民族特色，服饰的特别之处，装饰的花山原画，我们第一次参加，特别是能够让自己的文化展现在很多人面前，我非常的高兴。
3: 发令枪响起，参加环广西大众赛的选手与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同框出发，同赛道驰行。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换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崇左城市赛段、巴马、凤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收官站移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景区，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决出。此外，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广州骑行爱好者许公清，
5: 我25年呢就参加了环广西的南宁绕圈赛，今年的话就选择了崇左绕圈赛，赛道宽阔，能近距离的和车手接触。
3: 经过激烈争夺，树德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利耶在这场平路对决中获得赛段冠军，率先穿上总成绩领先的红色领旗衫。
6: Yeah, it's a race that I really like.
7: 这是一场我非常喜欢的赛事，真的和在欧洲不同，赛道风景非常美，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但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天气条件良好，赛道状况也适合比赛。
1: 10月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和

0: 合作中心、南 A 中心、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等地，从 AI 跨境合作到江海联运，感受广西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在南 A 中心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展位，大屏幕正播放一段手术录像。机械臂根据数据自动调整角度，稳稳地将种植牙钉植入牙床。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邝海介绍，目前这台口腔种植机器人已在医院累计应用20000多例，服务过30多名东盟患者，并落地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
1: 研发的这个种植机器人以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个种植牙的牙钉子的垂直度的一个角度能够控制在几个微米，也就是说它就不会出错。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完全自动化的，只要给它数据，它根本就不需要人为的去进行干预。
0: 邝海还介绍，医院正借助 AI 语料库和同声传译系统，把口腔医学专有术语翻译成东盟多语种，让东盟医生用母语就能听课。唇腭裂语音评估与康复平台已服务2000多人次，偏远山区患者在家也能训练。AI 赋能医疗事业的同时，也在田间大显身手。杰嘉润科技集团展台前，工作人员通过展示屏点开一块地的信息，屏幕立刻弹出土壤、气象等相关数据， AI 即刻给出种植建议。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管总监陈秀娟，
2: 基于我们18年的农业数据的积累，给到的这样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比如像我们刚刚圈地功能，这是豆包没有的，元宝也是没有的，它不能基于这个地块告诉你未来3天天气怎么样，包括你这个地块适合种植什么，这就是我们区别别的智能机不同的地方啊。目前已经有100多万的用户，然后每天的入活量也非常的高。
0: 据介绍，这套农业数字大脑已落地东盟、澳洲、非洲等地，有30多个成功案例，可节约人工40%到50%，节水节肥20%以上。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得益于平陆运河通航，5000吨级船舶可从六井作业区直接装货，经运河直达北部湾，直通东盟，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3: 在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啊，在国庆期间，我们整个南宁港的货物通流量同比有21倍的巨幅的增长。
0: 目前六井作业区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与2000吨级内河船直接过泊，六井铁路专用线计划年底建成，水运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通过验收，双向物流链进一步打通。侵蚀集团广西圆周率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
4: 六井这边呢，其实它的地理优势是非常好的，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太阳纸业啊、比亚迪等等，它有运力需求，对吧？我们造完了船，直接我们旁边有个阳春码头，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运、他们造，那这样出去的话就很方便。未来我们不仅仅是造船、绿色造船给他，而且我充换电技术、航运技术、港口技术，通通都可以打包输出到东盟。
5: 广西台消息，为基层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及干部作风落实成效。2年来，我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各自领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改革发展一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以优良作风和不断提升的治理效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资源系统数据来源广、类型多、体系杂、更新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人工智能加为抓手，打破数据壁垒，将39个部门数据汇成自然资源一张图。一张图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逐步推动自然资源数据向社会部门和基层开放共享。通过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发布共享数据超3.2亿条，重复跑腿、自行采集数据的负担明显减少。2025年7月以来，广西推出的会选址系统累计服务项目选址11万次，分析68.8万公顷土地的选址适宜性，帮助345个重大项目完成初步选址，有效减少违法用地行为，切实为企业和基层降本减负。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探索推进用地用林用草联动。

0: 共审批。2025年以来，全区共有18个建设项目以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方式推进，较分别申请用地用林审批减少65天左右，整体审批效率提升约40%。从围着企业转到盯着数据看，从反复进门查到无事不进门，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切实为企业减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的能合并尽合并，避免分头出动反复上门，同时以自动监测监控、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替代上门跑现场看，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数字治治转变。2025年以来，全区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减少近30%，让合规企业得以专心生产。针对长期以来秸秆焚烧给基层带来的痛点，2025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指导各市优化调整秸秆禁烧区范围，取消秸秆火点处理情况与秸秆奖补资金的考核挂钩，以及定期通报排名，指导地方落实审慎包容监管执法和开展秸秆适度有组织焚烧。2026年上半年，卫星遥感累计发现广西焚烧火点同比减少3153个。2025、2026年甘蔗榨季全区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区实现连续4个榨季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1: 聚焦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领域多点多面广任务重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创新搭建四制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报表台账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精准帮扶中。2022年该模式全面推行后，全区监测工作实现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运转，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农数据库，依靠大数据自动筛查返贫致贫风险隐患，线下配齐4+2+2基层工作队伍，搭建起4级网格长、村级监测专员、2级网格员的全覆盖服务体系，精准承接线上预警信息，开展靶向入户，从根源上杜绝盲目排查、无效走访，叠加全事项网上审批落地，基层填表报数、整理档案的负担大幅压降。依托 AI 大模型打造的四制精准预警服务体系，实现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智研评判、隐患智联提示闭环运转，基层预警核实工作量直接减少40%，当前智能预警识别的监测对象占比超75%。配套上线的政策工具箱可自动生成一户一策帮扶方案，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户均帮扶措施达4.29个，届时以数治手段赋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1: 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0: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3: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家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0: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拖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0: 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今年1至9月，全区一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辅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0: 山水含情，盛会有约。10月12号晚，璀璨灯火点亮柳州市体育中心，鼓乐铿锵，欢歌激荡。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盛大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0: 开幕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伴随着乐曲声，全区14个社区市代表团和5所高校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激昂大鼓、灵动舞龙、传统武术、板鞋技巧展示等助听表演轮番上演，展示各代表团鲜明的地域特色。文体展演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为“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欢歌同心礼赞”4个篇章，集中展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广西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气象。柳州市民族高中体育与健康教研组长岑燕：
3: 无人机、人工智能这一块的介入，也是非常的绚丽多彩的，很热烈。
0: 开幕式尾声，相亲相爱旋律响起，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用同唱一首歌的方式，开启为期6天的民族体育盛会之旅。歌声浩荡，民族团结的情谊浸润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柳州市委书记张壮：
4: 我们期待运动项在赛场上带出风格、带出水平、带出佳绩，以拼搏之姿展现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功能敏锐，有弯口风表尊，龙眼面朝海，粉脸凤毛，直头加虎眼，停睛害。用 BA 第十九轮，龙眼面待追转，擦下背胶下波地，令人取代。观众朋友，母女，欢迎收看冠军华赠龙眼粉粉，男女请按全势报道。小飞高效，龙眼面朝海，普通做直了佢，占据粉脸凤毛登剧，征服直头加虎眼，停睛害。公犯整集出由格佳而坚，或有一份你凤毛手灰表尊，切实佢凡出佢份你凤毛冠类，乃至字面格式佢列出达标，份你凤毛坚列达标，面印达标，面精英会面，齐全馆征服博满凳，下次佢报达标，参加停征害。冠害，全馆方即引众识解读了指导家府眼的核心内容，制定外居出大背景，且实施外在。参考尖家结合班对训练行列发展水平，服务同点齐韩永成班，大学了展练蛙，靠查责升建立有蛙官锐。停征代表追求训练服务登记为粉，首悔表尊服务内容等，冠中管次的管冠粉底，作为质论，审人念透，积极观演贤策，现转搞落重粉，透论谋实搞有。据了解，龙眼面转系同女类，逐段念盘笨的停征害手集的外兼官锐。基达波对实际西瓦面线火颜细则，各把首辅表进画合佢贴合问醒，识培行列发展。廿一步，六眼面转警蛙训练服务首辅监督冠类，严肃查除近来会举首辅行为，切实会学工大捏追合法卷翼，打逼训练服务建立大质增有。波顿大省随即小区训练服务冠类水平。开后，整体停征达标，甚至兵签字确认停征不落。
1: 十月十号到含，2026年南岭隧南九控金莲西用 BA 全区西第二阶段龙眼面最转，由龙眼面接吻冠省活动中心举行。龙眼台最转认真领衔取代，面墩搬转若必配合实啲居大粉茶。龙眼台面环境平薄，战力追粉，最终以擦下背胶下波敌对手。
0: 到含必点三十粉，背晒正式寒庆。最转则尖的龙眼面袋，晒

先打好局面，安三分搞嘅红心入门，回半台欧龙半场收安三分，点演现场观众热情。李贤区台整体实力坚劲，真讲扭转，奉杀按哥，波顿揸住举台逆粉。半场结束里，龙眼面台以粤北被黑擦跌大半粉落后，盘面揸尖，龙眼面台夹里调整战术，杜比网勾紧压管，战力平搏，积极平。

0: 毕竟观众都很激烈，每被突破进球出篮都是现场摇摆屋被挖，龙眼加有啲做嘅醒，海胆有九冠之内，总仲收献战战杯粉定嘅有擦下杯高下，精战杯晒双方行动面转重多收，战力热敷，战年咧领下啲体育经济风貌，龙眼面对虽然欧分喺半场胜内，看嘅队员弗拉劲敌，环境平搏，永搏风寒啲精神，系现场嘅观众拍满六六。每年十月，龙眼面前加满落啲表出声限定名场面，进入上线。到落双侧的蛋糕碎，始源胜风，西双化县可以添冠野，争争叠叠，顺登两岸。恐独特的汗梅，站斋度引发垂满热热。大众观看，呈现生命双极分妈，盛会近距盛举，热热的画底。每年蛋糕碎画改，独特的画行，都害系后来的居民开堪群妖，直呼扛不住，拖走闭角更奔路。就眼睛梅豆根淋你冷门硬硬，就连冷龙的重罪站眼回庆传论断案耶，系换审雷博色，恐就每个小中挨口借嘢，偏系犯独特的汗梅女，直演梅豆清新第神，心里猫水服，占多上晚二月的挖坑坟底，再次安庆大胜，断假碎三发的汗梅半身恶毒，祸害多人体群坑，集庆会害。不过官员喧闹力影，以及哭泣豆蚊吸引滚，到景加奔落落断水。陈玲探后周兼少转去间定楼，佢逼博识。据了解，江滨罗批蛋糕船内，地月令用按年江滨罗手官水定值，现在所连益双不果。当年人中最定案中的省长孙卓，随兴每管，但林游个女的特点，又是那年度几台扎紧江滨罗，见证了省谁变浅，挖掘完成一道特别的丑日风景线。
1: 你好。今日跟你就地舉節目內戰白機內容，經拉審訊諮詢，稱三秒並冇立立眼搖會罵，滾追居留啲，忙碌回身工作並大，並進行搞樓，今日等廿句節目再揀，明姐多談啦。

0: 这是这次的水钱，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钱了，我车牌就
4: 白赚。

0: 谁？你们吵完了吗？怎么回事？
1: 电源跳闸了。谁在外面？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曲线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限时是伪装。 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2: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犯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的比例近25%。也就是说，每17天里就有一个是刷单犯的诈骗。发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进热点，参与门槛低到零。
3: 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花两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犯的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营销消息里、魔术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
2: 曾经是破产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数任务，限时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倍。
3: 人贩的30，这一速成最大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立刻投入5倍2000余万，这就是刷单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难。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想着的刷单严重，一定情愿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 这个骗子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裸模特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心都要永远卡在1%99，你永远差最后1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 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有你加大头颅，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组织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收下留情了。牢记3步1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2: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搜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勾住3大新防线。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
2: 老师
1: 好，老师好。
2: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不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涉电安全需牢记，切勿心存侥幸。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
2: 下犬坑，不错，
3: 一
2: 二三，
3: 看，
2: 五六
3: 七
2: 八
3: 九
2: 十。
0: 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4: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谁的话人来做马爷，我天哪做马爷。
6: 这是一场你五十年到一百年都不会忘记的村超决赛。
0: 纸笔间，文化在传承中流淌。
7: 文化
8: 之心得以为师矣。
9: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风起时，能拼善赢，甘于奉献。九天之上，大洋深处，融入着追梦者的足迹。拥抱未来，扎根大地，闪耀着奋斗者的光芒。
10: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0: 十年很短，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十年很长，安全发展步伐走得很见神采。守土有责，在毫厘之间，在你我之间，在不经意间，共建共享，在每寸土地，在每片天空，在每处海洋。
1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无数平凡的守护，铸就你我的平安。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视台综合频道。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哪类松树？目前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马尾松、黑松、云南松、火炬松等二十多种松科植物，通常表现为整株枯死，偶尔有侧枝枯死现象。松树感病后，针叶由绿变黄，最后变成红褐色，挂在树枝上不易脱落，树冠呈火烧状。感病松树树枝分泌急剧减少，甚至停止，木质部干枯。松材线虫病是如何传播扩散的呢？一是自然传播，松鹤、天牛等媒介昆虫成虫在取食松树时，把松材线虫接种到健康松树上，感病松树体内的松树线虫大量繁殖并附着天牛身上，随天牛羽化迁飞扩散，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近距离传播。二是人为传播，感病松木木材或做成的光电缆盘、包装材料等木制品跨区域远距离运输，松材线虫和松鹤天牛被带到新的区域，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远距离传播。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需要强化防、管、除、严五项工作。一、防，加强监测预防，使

关键，构建全面的监测体系，做好日常巡查和专项普查，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松树及时报告并采取鉴定，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二管，强化检疫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伐、调运、加工、食用松木异木的行为。三除，一旦发现疫情，要采取严格科学规范的防治措施，以异木清理为核心，以异木源头管控为根本，山上山下异木全面彻底清理干净，就地焚烧或粉碎处理。四问，完善协作机制，落实各级各部门职责，加大问责追责力度。五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技术攻关，加大先进适用科技成果推广力度，提高疫情科学防控水平。第一，发现不明原因枯死松树，应立即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派专业人员取样鉴定，确认是否发生疫情。其次，坚决做到六不：一、不擅自采伐疫区松树含病死、枯死松树；二、不擅自捡拾疫区内枯死松树枝及其他松树剩余物；三、不在疫区收购、运输、销售、加工、利用松木及其制品；四、不擅自发布、传播未经证实的松材线虫病疫情信息；五、不在疫情阻拦枯死树木清理工作；六、不破坏诱捕器、注药器及挂放的生物制剂药包等防治设施设备。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5度，相对湿度6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5度，相对湿度6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你好。
1: 喂，请问是黄老师吗？
0: 对。
1: 黄老师你好，我叫胡伟，是计算所的。
0: 哦，我知道你，夏院士带出来的博士生。
1: 啊，对，黄老师，计算所正式开始研发 CPU 了，由我牵头。芯片前端逻辑设计、功能开发，我们已经有了思路，但这些层层叠叠的线路，怎么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布局，我们没有经验。我想请您出山，带队做后期物理设计。您回来，给我们带带路吧。
0: 你们真在做 CPU？
1: 啊，当然是真的。不过目前我们研制的产品，在性能上和奔腾三 CPU， 至少还有10倍的差距。
0: 那怕什么，追上就是了。当年我要搞 CPU 的时候，科室解散，我以为要抱憾终生呢。胡老师，

0: 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小胡就行。
1: 要叫的，要叫的，胡老师，你们有多少经费啊？
0: 整个项目200万，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最多拿出100万搞研发。100万，这个经费差着一个数量级呀。钱确实少，不过。
1: 小米加步枪，不也能打赢解放战争吗？100万，我已经65岁了，怕是跟不上你们年轻人。
0: 黄老师，我们是拿出敢于压倒一切的崂山关精神来做这个项目的，我们很需要你。<笑>你年纪不大，说起话来倒很老成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黄老师，您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机人，我们在芯片领域的家底，是你们这代人干出来的，请您帮帮我们吧。
2: 我，这样吧，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
0: 那我等您电话。好。
3: 妈，刚才谁电话呀？怎么听着像聊工作呢？14年了，冷冻了14年，所里终于重启芯片研究了。您想回去？哎，
0: 经费太少了，我怕又是半途而废。
3: 那就别去了嘛。妈，我马上都快生了，您在家陪我吧。
0: 哎呀，我这生活能力还不如你呢。哎呀，
3: 我都顾好阿姨了，宝宝出生以后您就帮着照看一下就行。再说，您想回去？
0: 我，
3: 妈，您年纪大了，贡献到这个程度可以了。以前您都没管过我，现在我都快生了，您就不能帮帮我吗？
4: 中国的计算机用外国芯，那相当于把所有核心数据双手奉上啊！我再打个电话吧。
0: 哎，妈，喂，赵所，你也听说了？黄老师，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嚯！
4: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你们的口号。<笑>对，我们是下了狠心的。听说你们每天只睡3-4个小时。哎呀，黄老师，中国在 CPU 领域比外国落后这么多，按部就班8个小时，怎么赶得上人家？唯有像当年你们搞156一样才能成功。黄老师，我们2代人一起干吧。只是。
0: 100万的经费就牛一毛啊！
4: 这个您放心，我拨打无准备之仗，科研立项正在走流程。所里答应我了，专项没下来之前，允许我借款。我列举令状，所里也要跟我粮草。您知道咱们的 CPU 叫什么名字吗？叫什么？龙芯。龙芯，好名字。
5: 中国计算机只能用外国芯的历史，必须结束了。是啊，该结束了。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先住下来观察。啊，别紧张，有情况随时叫我们。好，我会注意的。嗯，
6: 谢谢医生。
7: 慢点儿，别乱动，地上有水，我收拾收拾。
6: 来，你先把汤喝了，趁热喝。哎呀，
7: 妈，你不是还得照顾晴晴呢吗？
6: 那我也得先来看看你呀，我是你妈。
7: 哟，姑娘，啊，我炖的多了，要不你也喝一点吧？
6: 那多不好意思啊。
7: 谢谢阿姨了。
5: 不客气。

0: 那时候妈妈重返工作岗位，我提前住进医院待产。临床的母亲每天送汤铺床收拾东西，一件一件都是小事，却让我羡慕的说不出话来。别人问我妈妈怎么没来，我总说她晚一点就到，可我心里清楚，只要单位有事，她就很难出现。小时候我总在等她回家，我总以为长大了我就不需要她了，可长大了才慢慢明白，人无论多大都还是想要妈妈在。
1: 胡老师，队伍我给您带来了，他们八个都是我的研究生。
2: 欢迎大家。那我们明确一下分工，我带队完成前端的结构和逻辑设计，胡老师怎么把我们的设计实现为版图就拜托你们了。
1: 放心，后端物理设计交给我，我们一起把龙芯一号搞出来。
2: 胡老师，我有个想法，趁着今天人权，我们一起给龙芯起个小名吧，赖名好养活。
1: 叫什么呀？
3: 就是叫什么呀？
4: 叫什么呀？
2: 要不叫狗剩吧。
1: 为什么叫狗剩啊？
2: 狗剩音译过去就是 Gazan， 龙的传人。
5: 狗剩 Gazan，龙芯，太妙了！
2: 大家觉得怎么样？
6: 这行啊，
7: 太好了！
2: 好，那就这么定了。为我们的狗生一号，一起喊个口号吧！
5: 喊什么呀？
2: 就喊墙上这句，好不好？
8: 好！
2: 一、二、三，
8: 人生能有几回搏？
9: 使劲儿，使劲儿，胎儿要出来了。
10: 护士，我妈来了吗？
9: 集中注意力，使劲儿。
10: 啊，

0: 以当妈妈了。
1: 喂，静静啊，我最近太忙了，没顾上你。你那边还好吧？
2: 啊，没什么不好的。
1: 要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2: 您能过来吗？
1: 我抽时间呗。
3: 行啊，我现在就有事儿，您现在过来呗。
2: 你急吗？我这会儿还有个会。
3: 哦，那您忙吧，我这边能应付的。
4: 哎，黄老师，您怎么对着电话发呆呢？
2: 哦，没事没事，开会吧。
4: 啊，好。我们开个碰头会，黄老师，您先说。
2: 胡老师啊，
4: 嗯，
2: 我有个想法，狗剩一号的物理设计，我们能不能三条腿走路？
4: 您具体说说。
2: 当初呢，所里做757千万次计算机时，为防止万一，每一个元器件都有备份。这次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办法，做三款产品。A 款。委托硅谷的公司做物理设计。B 款由我带队完成，这一款的设计求稳，以打通全部流程为目标，时序与面积不必太苛求。C 款是三款中规格最高的，时序要严，面积要小。胡老师，由您带队完成，您看可以吗？
4: 既有前锋，又有中军，还有殿后。就按您说的办，开工。
5: 妈妈一直怀念灯火。

0: 通明156，这一次龙心让他重温激情。那年的春节，整个龙心团队只休了除夕和初一，初二就恢复了工作。就这样一路向前冲，他们视若珍宝的狗剩一号终于要做最后的测试了。
1: 战友们，我们拼了一年了，逻辑设计、物理设计、架构与仿真，一步一步的，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测试了。现在是23号16:24，25号零点前，我们必须把狗剩送去厂家做样片。各位，我们终于要见到实物了。在最后的31小时又46分里，我们要做最后的冲锋。测试开始，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1: 怎么样？啊，
7: 正常。
8: 不好，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9: 什么情况？
10: 怎么了？
11: 情况？
12: 怎么了？
13: 怎么了？
8: 霍老师，您看，扫描链出现了问题，测试进行不下去了。
1: 我看看。扫描链就是芯片的电子内窥镜，沿着链子一路扫下来，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知道芯片有没有问题，以及哪个小零件出现了问题。要是不做这个内窥镜就送去生产，造出的芯片很可能是废品。
8: 怎么样？
1: 扫描链出故障了，最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工具竟然出现问题了。
14: 怎么办呢？
15: 这怎么办？
16: 如果不用扫描链，改用笨办法测试，最起码要3天才能完成。可修好扫描链，最起码也需要2天时间。
1: 我们只有31小时，如果错过了交付时间，就要重新排期了。而且，生产费用10万美金已经交付了。如果是我们的原因，按合同，这10万美金就要打水漂了。所以，
16: 放弃扫描链，全力以赴，用笨办法，人工检查芯片。
8: B 款和 C 款一起测，最少需要60小时，可我们只有30小时。
16: 和时间赛跑吗？又不是没跑过。
7: 对，那就拼一回。
8: 对，
7: 干就是了，
8: 拼一回
14: 就是了。
1: 战友们，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1935年，红军血战娄山关。靠的就是敢于压倒一切的狠劲儿。今天我们遇到了难题，得把这股狠劲儿拿出来了。这一年来，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3天3夜不睡也咬牙挺过。现在我们面前横着又一座雪山，让我们一起把它踏平，好不好？
17: 好。
18: 人生能有几回不好。
1: 开始人工修改，2人一组，1人操作，1人负责监督检查。开工。
19: 开动！
20: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2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第3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园长，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6: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8: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者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见，不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6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6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把温柔与懂事藏进日常，事事体谅，处处退让，以为真心能换来偏爱，却在感情里屡屡落空。原来太过乖巧懂事，反而容易被忽略感受，太过迁就包容，反倒不被珍惜。那些克制的情绪，默默的付出，都成了不被看见的委屈。明明守着本心认真生活，却在偏爱里落了空。才懂懂事从不是被爱的筹码，反而让真心显得格外廉价。
1: 最后

总以为爱里该无限包容与退让，把所有迁就都当作深情，放任对方的任性与疏离，守着共同期许的美好慢慢堆砌，却没料到真心构筑的一切会被轻易打碎，连挽留都显得多余。那些毫无保留的付出，一次次妥协的成全，最后只剩独自面对落空的遗憾，才明白过度的纵容不是守护，只是让自己在爱里越陷越深，连体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心事像散落在夜空里的光点，明明微弱却不肯熄灭，隔着遥远的距离望着，既不敢靠近，也不愿转身离开。有些情绪只能藏在寂静里，随着思绪缓缓流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独自闪烁，把思念与期盼都揉进无边的温柔里。就算终究无法抵达，也愿意守着这份朦胧的美好，在属于自己的星河中慢慢前行，不惊扰，不执着，只让心意安静的漂浮在时光里，轻轻安放。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6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6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以为感情会像荧幕故事一样浪漫圆满，从相遇心动到相守不离，每一幕都温柔动人，可真正置身其中才发现，现实远没有剧本那般顺遂。

误会，有遗憾，有猝不及防的散场。那些曾以为刻骨铭心的情节，到最后也只剩模糊回忆。我们都曾在爱里扮演着执着的角色，投入全部真心，却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原来再动人的桥段，也难敌生活的平淡与离别，徒留满心唏嘘。

有些情谊被郑重封存，像以滚烫印记封弦的信笺，明明早已落笔成定局，心底却依旧藏着未说尽的牵挂与眷恋。时光慢慢流逝，许多人事都已淡去，可那份深藏的心意始终未曾冷却，即便不再宣之于口，也依旧在岁月里默默留存，带着几分固执与温柔，在无人知晓的时刻反复浮现，不曾真正放下，也不愿轻易遗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不必在意旁人的议论与眼光，不必迎合世俗定下的标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节奏。那些无端的指责、刻意的评判、不怀好意的揣测，都不必放在心上。忠于内心的选择，活得自在坦荡，才。

最重要。抛开束缚与枷锁，不被外界左右情绪，不被杂音消耗自己，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任凭世界喧嚣，我自坚守本心，从容且坚定。

站在异乡的街头，抬头望去，天际辽阔，灯火温柔，明明眼前景致动人，心里却总空着一块地方。风景再美，也抵不过心底牵挂的旧时光与故人。繁华落尽后，只剩孤单随行。越是耀眼的夜色，越衬得心事微凉。曾以为远方能安放所有漂泊，后来才懂，再美的城市也装不下乡愁，再绚烂的天空也照不进无人陪伴的落寞，只剩独自望着天际，任思绪在晚风里飘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

0: 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七集《三军会师》。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李潘琪，我现在是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抬眼望去，长征胜利纪念碑高高的矗立在山巅，步道两侧呢，两组大型石质群像栩栩如生，定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历史瞬间。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让陕北成为革命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也为1936年10月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
3: 1935年深秋的一天，坐落在陕北黄土沟壑间的吴起镇，突然来了一支步履疲惫、衣衫褴褛的队伍，当地百姓不明缘由，还以为是一支过境的匪寇，纷纷躲进了大山深处，只有几位年迈的老人扒着门缝，惴惴不安地向外张望。他们不会想到，这支队伍正是历经300多天浴血转战，纵横11省，突破层层封锁，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当时中央红军一路翻越18座大山，横渡24条江河险滩，穿越草地沼泽，跋涉万里，抵达吴起镇。全军只剩下7000多人，装备也非常匮乏，战士们穿的单衣，体力早已透支，可所有的人眼睛里都燃着希望的光。
3: 万里长征落脚吴起，既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偶然，更是红军将士审时度势、突围求生的历史必然。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夜色中的江西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最初的计划是奔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遵义会议提出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确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转向，红军始终没能找到稳固可靠的落脚之地。直到1935年9月18日，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张旧报纸让迷茫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事专家董保存：
5: 为了摸清西北地区的局势，毛泽东派人四处找些精神食粮。很快，侦察兵带回了一大沓子7、8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上写道：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已经建成稳固的陕北苏区，徐海东所率的25军已经北上抵达陕甘边区，威逼西安，与陕北的红军形成呼应之势。这份报纸无意当中成了红军的导航图，毛泽东如获至宝，兴奋地连连搓手，当即下定决心去陕北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会合。
3: 方向既定，军心大振，红军将士日夜兼程。1935年10月18日下午， 红军先头部队

官兵走进陕北小镇吴起，当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了小镇。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将士们在街巷的墙上、崖壁上写下北上抗日会合。

0: 革命战争后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红色苏区，根据地覆盖了陕北、陇东20多个县，拥有7000多兵力，广大的劳苦大众真心的拥护革命，爱戴红军。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倾其所有，为疲惫的将士们提供食宿、补给物资。
1: 红军刚刚在吴起镇落脚，一场危机就已经悄然逼近。国民党军的2000多骑兵尾随而来，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1年时间，将士们人困马乏，有些人想缓一缓再与敌人作战。但善于用兵的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长征路上屡立战功的彭德怀再次临危受命，连夜带队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在地势险要的头道川、二道川和三道川布下重重埋伏。军事专家董保存：
2: 战斗发起前啊，举行了一个战前会议，毛主席对打赢这场伏击战胸有成竹，他很风趣地说，我们快要见到陕北红军了，我们不能空手去啊，敌人来给我们送礼物来了，我们要收下。
1: 1935年10月21日清晨，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中，敌人的2000多名骑兵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彭德怀一声令下，山梁间的一颗颗手榴弹接连炸开，山谷里枪炮声震天，敌军人仰马翻，全线溃败，吴起镇的切尾巴伏击战大获全胜。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彭德怀指挥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战马，极大地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彭老总。彭老总看到这首诗后，觉得胜利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就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
1: 吴起镇战斗结束后，敌人一时不敢前来进犯，经过短期休整，中央红军经陕西宝安县东进，于1935年11月初在甘泉地区的象鼻子湾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同时，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毛泽东同志曾掷地有声地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番振聋发聩的论断，形象地总结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的军民。
1: 两支红军会师，陕北苏区稳固的消息令蒋介石大为震怒，他紧急调遣东北军5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阻止红军在陕北立足。11月下旬，红军依托直罗镇三面环山、河谷狭长的险要地形，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经过4天时间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扎根陕北送上了意义非凡的奠基礼。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从哈达铺绝处逢生到吴起镇的胜利落脚，再到直罗镇的一战稳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启奠定的基础。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仅凭现有的力量还难以扛起

0: 北上抗日的重任，他时刻牵挂着还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1: 1936年春天，陕北地区的冰雪逐渐消融，山丹丹花次第绽放，红一方面军发起著名的西征战役，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稳步壮大。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持续派兵围剿陕甘苏区，为了打破封锁，共赴国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的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需要，做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战略决策。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毛泽东在陕北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时讲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件大事儿，三大主力会合的地点一定要谨慎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当时周恩来建议放在会宁，这一主张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高进说，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建议就在会宁会师。
1: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靖会战役计划，明确指出三路红军要协同作战，红四方面军要全速北进，抢先占领靖宁会宁一线，牢牢扼守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应南下策应，南北夹击敌军，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15军团73师进占会宁打拉池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会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会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深入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东出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靖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1: 陇原小城会宁，北依黄河，东南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周密布防警戒，同时安排先头部队购买棉布、棉花，赶制棉衣、鞋袜。做事干练的陈赓师长率红一师官兵进驻会宁县城后，和当地群众一起腾房子、打扫院子和街道。 当时的陕甘苏区物资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省下个人的津贴，全体军民省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1936年10月9日，会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绸布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与红一团的官兵以及当地的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热泪盈眶，朝着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
1: 硝烟散尽，红旗漫卷，两年万里征战的艰辛，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部化作滚烫的泪水。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辉壮烈牺牲。短短两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多路夹击，战士们与数百余级的敌军血战两昼夜，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1: 冲破层层封锁，闯过道道险关，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邓小平会面，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军事专家董宝存，
5: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当时红一师三团的政委肖峰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的粮食、5万块的银元，还有1000多套棉衣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笑着对肖峰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1: 从1934年江西于都河畔挥师远征，到1936年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艰难跋涉、25000里的伟大远征，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2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0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 确立了北上

0: 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1: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0: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1: 烽火远去，山河焕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隘、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2: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7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 到今天。

0: 天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0: 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 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 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纵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续

0: 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

0: 源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举行，陈刚、沙伦莱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崇左开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董杰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陈刚在致辞中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历程、建成通航和运营有关情况。他表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扩大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带来重大利好。广西将从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精心管理好、运营好、发展好这条运河，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同时，强化平陆运河经济带支撑和牵引作用，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提升广西通江达海的枢纽能级。陈刚指出，运河是镌刻在山川大地上的流动史诗，广西是中国古代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灵渠与平陆运河在八桂大地上南北相望，古今呼应，犹如两座耀眼的灯塔，照亮广西重塑格局、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灵渠是中华治水文明的历史荣光，平陆运河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传承。这两条运河的精神内核正是本届大会主题“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生动诠释。面向未来，运河与航运、运河与全球化、运河和数字化将深度融合，世界运河发展史也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篇章。广西愿与各位同仁一道，在创新中坚持，在坚持中创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运河，让运河成为贯通水系的捷径，连接人心的纽带。

0: 代，融汇文明的中枢，助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沙伦·莱顿表示，此次世界运河大会召开，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共同见证一条全新运河走廊的开启，有着非凡的意义。平陆运河在人类利用水道连接彼此创造机遇的漫长故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融合了这个时代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为子孙后代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航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它们承载了历史，并且创造了多层次的连接机会。世界运河大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这些连接带到全球舞台上。此次大会将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等同台研讨，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翁孝兵、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扬州市市长郑海涛、桂林市委书记郭忠志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视频致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WGDO 执委张琦为平陆运河项目和有关负责人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世界运河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邓肯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王金南、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河城市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有关活动。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三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共同主办，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陆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期间举行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旅游与保护的平衡、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场平行分论坛，配套组织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实地考察线路及运河主题展览展示，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运河领域交流平台。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2号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宣布运动会开幕，夜幕璀璨，盛会启幕，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 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巴贵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巴贵华章为主题，分别从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和欢歌同心礼赞四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立体化的艺术呈现，深度诠释广西

0: 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政府共同承办，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办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致开幕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10月13号，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发车。作为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呈现出赛道换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等看点。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出席发车仪式并宣布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3: 当天上午，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响起动人的歌声，一首阿姐歌谣与广西非遗龙舟天琴共同演绎出壮乡儿女以歌会友的热情。崇左幼儿高等专科学校演员杨亮：
4: 展现我们非遗的民族特色，服饰的特别之处，装饰的花山原画，我们第一次参加，特别是能够让自己的文化展现在很多人面前，我非常的高兴。
3: 发令枪响起，参加环广西大众赛的选手与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同框出发，同赛道驰行。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换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崇左城市赛段、巴马、凤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收官站移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景区，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决出。此外，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广州骑行爱好者许公清：
5: 我25年呢就参加了环广西的南宁绕圈赛，今年的话就选择了崇左绕圈赛，赛道宽阔，能近距离的和车手接触。
3: 经过激烈争夺，树德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利耶在这场平路对决中获得赛段冠军，率先穿上总成绩领先的红色领旗衫。
6: Yeah, it's a race that I really like.
7: 这是一场我非常喜欢的赛事，真的和在欧洲不同，赛道风景非常美，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但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天气条件良好，赛道状况也适合比赛。
2: 10月12号下午，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调研西部陆海新通道展厅、中越跨境班列运行现场和南宁综合保税区2期，了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最新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的报道。
0: 在南宁国际铁路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展厅，一列列中越跨境班列的运行线路图引人驻足。今年9月16号，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西江航运干线由此打通入海水道，直连北部湾国际门户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南宁国际铁路港在畅通跨境物流、服务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发挥着货物集散枢纽作用。南宁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明亮：
8: 南宁国际铁路港是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连接的重要枢纽，顺利完成了集装箱作业区、电商物流区、农产品加工区、智慧物流云平台、智慧园区管理等10个大型项目的建设，形成了铁路货运、跨境电商、专业市场等功能。下一步，港区将锚定东盟水果聚广西、全国优品销东盟双向循环处升级的战略目标，重点布局水果大进大出集散、批发市场分拨、保税仓储加工、集中茶链等核心业务。
0: 记者在现场

0: 看到一列中越跨境班列正在装货。2017年11月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这里的货物发送量逐年稳步增长。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经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货物的最大集散中心。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南宁南营业部经理杨达坤：
1: 南宁国际铁路港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跨境货物运输可以在港内申报查验后直接出境，同时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办理跨境运输业务。今年以来，截至10月11号，南宁国际铁路港累计发送食料、板材、调味品、汽车零配件等货物785万吨，到达铝土矿、啤酒、粮食、饲料等货物300万吨，其中中越班列累计发送货物2.9万标箱。
0: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南宁综合保税区2期。二期位于南宁国际铁路港，与铁路港、空港并称两港一区。今年1到8月，南宁综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近100亿元，同比增长128%，其中保税物流进出口额55亿多元，同比增长300%。南宁综保区管委会副主任韦应：
2: 南宁综保区二期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经获得南宁海关的批复。这个项目建设是深化保税加模式，释放中保区与空港、铁路港的联动效应，发挥高能级平台带动作用的重要抓手。未来将实现中保区、铁路港、中保区、空港的联动业务。
0: 记者了解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年开行量已突破10000列，中越跨境班列年开行量约3000列，成为我国西部地区货物出海出边的主通道，以及 RCEP 框架下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物流通道。广西正加快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企业成本优势和产业集聚优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交通线向经济网发展。
3: 广西台消息，为基层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及干部作风落实成效。两年来，我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各自领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改革发展一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以优良作风和不断提升的治理效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资源系统数据来源广、类型多、体系杂、更新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人工智能加为抓手，打破数据壁垒，将39个部门数据汇成自然资源一张图。一张图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逐步推动自然资源数据向社会部门和基层开放共享。通过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发布共享数据超3.2亿条，重复跑腿、自行采集数据的负担明显减少。2025年7月以来，广西推出的会选址系统累计服务项目选址11万次，分析68.8万公顷土地的选址适宜性，帮助345个重大项目完成初步选址，有效减少违法用地行为，切实为企业和基层降本减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探索推进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2025年以来，全区共有18个建设项目以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方式推进，较分别申请用地用林审批减少65天左右，整体审批效率提升约40%。从围着企业转到盯着数据看，从反复进门查到无事不进门，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切实为企业减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的能合并尽合并，避免分头出动反复上门，同时以自动监测监控、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替代上门跑现场看，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数字治治转变。2025年以来，全区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减少近30%，让合规企业得以专心生产。针对长期以来秸秆焚烧给基层带来的痛点，2025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指导各市优化调整秸秆禁烧区范围，取消秸秆火点处理情况与秸秆奖补资金的考核挂钩，以及定期通报排名，指

0: 到地方落实审慎包容监管执法和开展秸秆适度有组织焚烧。2026年上半年，卫星遥感累计发现广西焚烧火点同比减少3153个。2025、2026年，甘蔗榨季全区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区实现连续4个榨季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聚焦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领域，点多面广、任务重、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创新搭建四制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报表台账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精准帮扶中。2022年，该模式全面推行后，全区监测工作实现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运转。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农数据库，依靠大数据自动筛查返贫致贫风险隐患，线下配齐4+2+2基层工作队伍，搭建起4级网格长、村级监测专员、2级网格员的全覆盖服务体系，精准承接线上预警信息，开展靶向入户，从根源上杜绝盲目排查、无效走访。叠加全市向网上审批落地，基层填表报数整理档案的负担大幅压降。依托 AI 大模型打造的四制精准预警服务体系，实现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智研评判、隐患智联提示闭环运转，基层预警核实工作量直接减少40%。当前智能预警识别的监测对象占比超75%，配套上线的政策工具箱可自动生成一户一策帮扶方案，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户均帮扶措施达4.29个，切实以数字手段赋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0: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2: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家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0: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拖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2: 今年1至9月，全区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 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

0: 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扶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开赛，今年赛事有哪些看点以及新体验？
0: 南宁警方蹲掉一跑分洗钱团伙，提醒老年人别贪小利，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2: 先找个板，
1: 好吧。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赏岛
5: 落空，
0: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6: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7: 打你怎么了？
6: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8: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9: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6: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0: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6: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1: 未成年人保护法，
9: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6: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2: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3: 910新闻快报，
14: 910新闻快报为您速度报新闻。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就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道歉。巴基斯坦军方宣布成功试射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下面为您播报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浪高0.3至0.6米，水温28.5度，北部湾南部浪高0.5至1米，水温29度。主要港口海洋预报，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29.5度，北海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钦州港浪高0.3米，水温28.5度，防城港浪高0.3米，水温28度。涠洲岛海洋预报，涠洲岛浪高0.5米，水温29度。海水渔场海洋预报，北海银滩浪高0.3米，水温29度。钦州三娘湾浪高零点。

3米，水温28.5度。青州黄金海岸浪高0.2米，水温28.5度。防治港白浪滩浪高0.3米，水温28度。防治港金滩浪高0.3米，水温28度。以上海洋天气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0: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7:31，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一凡。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开赛，今年赛事有哪些看点以及新体验。
2: 南宁警方端掉一跑分洗钱团伙，提醒老年人别贪小利。
1: 节目进行中，你可以通过新闻910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进行互动。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桂林、柳州、河池等市局地有阵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4级高火险。首府南宁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转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焕新出发。昨天，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发车。作为广西自2017年倾力打造的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总里程1068.6公里，6个赛段各具特色，4件荣誉衫归属待解。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的报道。
3: 当天上午10:30，发令枪响起，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焕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崇左城市赛段、巴马、凤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收官站移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景区。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决出。比赛路线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林凌云：
4: 新增线路解锁了更多喀斯特地貌特色山水机密，赛道兼顾平路竞速、山地起伏与经典爬坡，竞技难度全面升级，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
3: 此外，今年赛事规模与影响力持续扩大，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中国国家男子公路自行车队连续4年征战环广西世巡赛，赛事品牌效应日益彰显。中国国家队车手马冰岩：
5: 今年的爬坡路线变得越来越多，还是选手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感觉赛事也越来越好。整体的比赛路线难度变大了之后，对我们考验其实也会变得更大。感觉最深的就还是风景吧，这里边的地貌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风景就是特别的独特，道路设施这些都比别的地方会好很多。目标的话，先是帮助队伍，然后有机会的话自己会再尝试去突破一下自己。
2: 除了赛事路线进行调整之外，今年赛事还有一大创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给广大骑行爱好者带来了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昨天环广西大众赛崇左站，选手首次与职业车手同时鸣枪同框发

0: 车10月17号环江罗城站，选手也将与职业车手驰骋同款赛道，一同感受世巡赛的速度与热血。参与大众赛的车手还有机会现场见证总冠军诞生，并有机会参与闭幕晚宴，与职业赛选手近距离交流。这样的办赛创新让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激动不已。云南骑行爱好者张元有着8年的骑行经历，今年首次慕名参加环广西大众赛，对这次广西之旅非常享受。从赛事第一天领取参赛包，体验赛道，到正式比赛，他都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
1: 路况特别棒，很激动，很开心。像我们这种车迷能有和职业车手这种同台发车一起比赛的这种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太兴奋了，准备了好多天了。
0: 除了比赛，张元还计划借此机会跟着环广西实现对广西的深度旅游。
1: 广西的风景也挺好的，你像名士田园我觉得特别不错，后面的诺木拉也是，我想去挑战一下爬坡，争取爬不上去推上去也行啊。
0: 广西本土骑行爱好者侯文凯虽然今年是第三次参加环广西大众赛，但他仍感到不虚此行。
2: 今年的职业队的阵容比往年的话要强很多，对观赛观众来说非常值得期待。能参加世巡赛同款赛道的大众赛呢，赛道体验非常好，平时很难得有这种机会，因为是全球性的赛事嘛，能够认识很多天南地北，包括国外国内的很多骑友，能够结交新的朋友，也非常开心。
3: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现在不少退休老人想找点轻松兼职补贴家用，有的为了几十元零花钱出借手机，却不知不觉掉进违法的圈套。近日，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民警在一处商业广场商住楼内打掉一个跑分洗钱团伙，当场抓获15名嫌疑人。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4: 近期，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收到线索，江南区某商业广场的一栋商住楼常有老年人频繁进出，举止反常。民警随即展开摸排，查清这处房间里藏着跑分洗钱团伙，而这些进出的老人正是被该团伙利用的洗钱工具人。
5: 拿老年人的手机登录老年人的一些网络社交账号，寻找一些所谓的跑分接收金钱的一个操作，同时利用老年人的微信进行转钱。
4: 摸清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在10月8号统一开展抓捕行动。冲进房间时，眼前一幕让人意外，屋内10多名老人悠闲喝茶，嫌疑人就在一旁拿着老人手机操作转账。
6: 他这里来，这里是做什么来着？就是想买账，一起啊赚点钱。
7: 手机他们要拿走，
6: 做完了给手机，我们回去。
7: 做完再把手机给你是吧？
5: 大概有10来个老年人在旁边喝茶聊天，而他们的手机的话在不法分子手上一起操作。他们跟老年人说是一个网络投资，并没有说其他的过于比较深入的东西，同时操作的流程的话也不会给老年人看。
4: 不少老年人觉得只是把手机借出去，一次拿30到50元报酬，不会有任何风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和微信账号已经变成诈骗分子洗白赃款的渠道。目前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剩下7名涉案老人及弱势群体人员，警方正在进一步核查分类处置。
5: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不法分子往往以小额好处费为诱饵，劝说大家出借手机提供收款二维码，一旦把手机二维码交给别人使用，极有可能被用于跑分洗钱，不知不觉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人。请大家一定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贪图几十块钱的小利，不外借手机，不随意提供收款二维码，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和信息。
8: 外籍人士青睐来华养老引发热议，是挤占国内的养老资源，还是促进市场化养老服务的发展？稍后的微博读报为您关注，来华养老是来抢床位的吗？
9: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回

0: 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6: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7: 九一零心灵出品。
8: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9: 一座县城的街头，一位中年男子弓着腰背着一个老人，一步步走得很慢。有车主路过，缓慢停车，询问是否需要帮助，男子却笑着回绝，随后的一句简单回复让车主瞬间破防。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江西赣州街头一幕朴素的画面温暖了网络。2026年国庆长假的一天，江西赣州兴国县街头，车主黄先生远远地看到了一位中年男子背着一位老太太缓缓向前走着。老人看起来年岁很大，他心里一紧，这是要送老人去医院吗？揪心的他赶紧掉头，把车停到了路边，想要免费送他们一程。他摇下车窗大声询问，您是要带妈妈去看病吗？听到声音，男子转过身笑着摇头说，不是的，去玩。一句简单的回答让黄先生瞬间愣住，原以为的焦虑急切，没想却是一段背着母亲出去逛逛的温情时光。黄先生心里一热，当即提出免费开车送他们一程。面对善意，男子思索之后温柔婉拒，他说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上下车不方便，怕她受累，也不愿意麻烦车主，还是一步步慢慢走得稳当。就这样，他背着母亲继续向前走着，看着背影越来越远，坐在车内的黄先生掏出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而其实这温情的一幕在这座小县城已持续了10年。据了解，背母亲的男子叫池泽摩，51岁，提起他乡亲们都说那是大孝子。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他放弃了外出务工，留在了家乡。母亲双腿不便，他就经常背着她出门去看采茶戏，去县城小城故事街，去赏油菜花。这一次国庆节，为了让喜欢热闹的母亲感受节日的氛围，他再次背上了86岁的老人走出了家门，没想到竟意外遇到了热心车主黄先生。那为了老人不必挪动折腾而拒绝相送的贴心，那为了妈妈可以更舒适安稳不介意自己更劳苦的赤诚，深深触动了黄先生。他说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故事，结果发现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发烫的故事。黄先生说他想帮人却被温柔地拒绝了，而被拒绝的那一刻，他觉得这比帮成了还暖，因为拒绝他的那个人用着另外一种方式把母亲照顾得更好。是啊，总以为陪伴与尽孝要等到充裕的时间、富足的条件，可最珍贵的孝心不必远行，不必花费多少，只要愿意弯下腰背起老去的身影，陪他逛逛街头，看看人间烟火。黄先生的视频在网上迅速引发了关注，满屏都是感动与点赞。网友留言，经常在街上能遇到他们令人感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别等双亲不在了才留下遗憾，孝道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是啊，小时候妈妈背他看世界，长大了他

0: 背妈妈看人间。你背我长大，我背你到老，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首诗，可在池泽磨这里，它是一段路，一个背影和一句去玩。脚步不快，路途不远，可每一步都盛满了深情。父母在，就有归处，这份朴素的牵挂就藏在这缓慢的脚步里，它安静踏实，直抵人心。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听不同的声音，
8: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9: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910新闻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经济日报报道说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老人开始把中国当成养老地呢？最近呢，一篇名为退休金20000他们来中国养老了的博文引发了网络热议。在本土需求还没有完全能够满足的情况之下，任何对养老公共资源的稀释和挤压都值得重视与关注。但是呢，也不能由此片面地把外籍人士来华养老等同于挤占了公共资源，也要看到他们促进我国服务消费和引发经济新助力发展的那一面。事实上呢，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啊，是普惠公共资源与市场化供给并存的。绝大多数外籍来华养老都是购买市场化服务，基本不占用基础公共资源，这二者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而且呢，从产业发展来看，外国人来得越多，市场化服务水平就越容易在竞争中激活增长，还能倒逼国内养老产业不断的转型升级，带动康养地产、老年文旅、康复器械、健康管理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推动国内养老服务对标国际标准，进而实现以产业增量反哺民生供给。目前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亿人，其中呢，高净值退休群体跨国养老市场规模年均增长8%。泰国、马来西亚、葡萄牙等国已推出针对性退休签证政策，通过吸引外籍退休人员来拉动经济增长和优化资源利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老龄化加剧、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交织的背景之下，适度有条件地向外籍人员放开退休养老签证和居留许可，是应对国内结构性挑战的一种前瞻性的选择，也将是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从长远来看，我国呢要成为成熟的国际旅居养老目的地，未来还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务之急可以从办好养老民生事、做好对外开放题两方面入手，严守基本养老这个民生底线，补上准入边界、服务流程等方面的制度短板，在持续做大养老增量的基础之上，培育特色化养老品牌、国际化康养产业，守护好本土民生的温度，也展现出开放大国的气度。好，上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7: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11: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
9: 今年1至9月，广西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1: 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发关于调整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支持率。

0: 力度工作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到首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装修最高能提20万元。
1: 广西某航空公司职工小汤在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他与妻子小张也成为南宁市首对双双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夫妻。
0: 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2: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3: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细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2: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3: 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2: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7.01亿元，同比增长7.9%。
0: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
0: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1: 商务部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0: 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被判处死刑。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国际方面，2025年欧盟进口纯电动汽车超40%来自中国。
1: 越南对中国公民组团赴庆和省旅游试行免签政策。
0: 巴基斯坦军方宣布成功试射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1: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6.0级地震。
0: 马达加斯加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0: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就违规举办政治现金筹款派对道歉。
1: 韩国持刀伤人事件致8人受伤，涉嫌行凶男子已被捕。
0: 巴基斯坦一客运列车脱轨致5死30伤。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